0: 乾坤，上啊上歇着，昏那昏天后，母是鬼影睡了香，我五十三岁，有光三只囊。
1: 很好，那个刚才他是这个这个马老师他演的时候，当初是一个双二八的一个过门
2: 啊，
1: 反复了一遍才开始唱，
2: 所以他刚才
1: 就按照那个调度，
2: 哎，
1: 感觉一听又到了，哎，及时调整过来了，这就
2: 那你的临场应变能力已经很强了，
1: 啊，
2: 已经很不错了，
1: 能站到这个舞台上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一种进步。你已经应对得非常好
2: 了，
1: 给你点赞啊，宝贝儿啊！
3: 谢谢老师，
2: 啊，没关系。
4: 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嗓音条件非常好
1: 啊，对，
4: 很多收音我觉得很到位，
1: 嗯，
2: 是的，
1: 很好很好。我建议给孩子元气盟主，
4: 那请小朋友
2: 来吧，元气盟主
4: 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5: 上台的时候有点偏差，很正常，下次加油。

0: 谢你的表演，
1: 谢谢老师。
0: 嗯，哎呀，嗓子非常清亮哈，音色非常好听，但如果能更注意音准就会更好了。嗯，但是我发现你有一个优点，就是虽然嘴张得不大，但是吐字非常清晰，
2: 是
0: 这一点非常好。
2: 嗯，那我们给他元气盟主。
0: 好，我觉得
2: 怎么样，二位老师？
0: 可以，
1: 谢谢。
3: 好，可以。
0: 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2: 元气盟主，谢谢你。
0: 好。
1: 嗯，我觉得我刚才在舞台上表演的还行。

0: 好的，谢谢。哎呀，我觉得他就是也很灵，跟他说话筒，因为他在做动作，然后话筒就离得远，
1: 习惯
0: 收不到声音了，然后提示他一下，他马上就知道对着嘴唱，不错不错，还是再接再厉，以后更好的。那我们给他一个元气盟主怎么样？
1: 元气盟主，
2: 好。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元气盟主，
2: 慢一点，
0: 谢谢你，也祝贺你。
3: 我来到戏曲大会上，我觉得很激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自己表演自己的特长。

啊，等着我妈走啊。

0: 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哈。说两点啊，一个是一头一尾的甩签，再一个就是中间那个这个弹舌的地方一定下来要加强练习一下。它原唱是嘚儿我这把套啦，嘚儿我火把套啦，还有哗哗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啦，一定要练这个哈。这个在表演的时候再松弛一点，这个农民看着锄头下地，我这走啊，哎，松弛一点，好不好？
1: 好，二位老师，让我们给他什么专属徽章呢？
0: 元气盟主，
2: 元气盟主。
1: 好，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这次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很开心。

0: 谢你的表演，小朋友。
1: 谢谢。
0: 嗯，扮相非常漂亮，嗓音也很洪亮哈。学了多久了？
2: 学了一年。
0: 嗯，非常不容易。嗯，那我们给这位小朋友什么专属徽章呢？
1: 元气
0: 盟主。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谢谢你，谢谢，
0: 谢谢小朋友。
2: 我得到这个纪念徽章，我很开心。
0: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1: 是的，
0: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3: 对对 对, 对、嗯、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雏凤出舞台，继续好戏连台，再见，
4: 再见，
0: 不见不散哦，
4: 再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6: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7: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6: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和展

0: 我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我来。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铁梅。奶奶，我爹说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1: 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0: 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表叔啊？
1: 咱们家的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呗。
0: 奶奶，那今儿来的是哪个呀？
1: 甭问，来了你就知道了。
0: 哼，奶奶，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知道？你知道个啥？
0: 奶奶，您听我说。

兄弟，你不知道啊，亲生骨肉我怎能割舍，更纵观火眼望他老孙。

齐声折磨。三年半十度计穷凶极啊，北伐公社小兰，你真是我的好大哥，全

闺女们燃眉之急，我呀。

我将你征。

0: 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参谋长，姓刁，是本镇财主刁老太爷的公子刁德一。
1: 参谋长，我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参谋长树大根深，往后还求您多照应。
0: 是啊，你还真得多照应点。
2: 好说好说。
1: 参谋长您坐。
0: 阿庆呢？
1: 还提呢，跟我拌了两句嘴就走了。
0: 这个阿庆就是脚野一点，在家里待不住啊。上哪儿了？
1: 有人看见他了，说是在上海跑单帮呢，说了不混出个人样来不回来见我。
0: 对嘛，男子汉大丈夫是要有这么点志气。
1: 您还夸他呢。
0: 阿庆嫂，我上回大难不死才有了今天，我可得好好的谢谢你啊。
1: 那是您本身的造化哟。您瞧我禁锢了说话了，让您二位这么干坐着，我去泡茶去。您坐您坐。
3: 司令，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0: 你笨蛋。

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0: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1: 人家夫妻813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0: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
1: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0: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1: 你这个人呢，
2: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乃鹏主演的京剧《杨家将》。《杨家将》是京剧老生行当的代表剧目，生动展现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杨乃鹏在剧中分饰两角，演唱苍劲有力，表演张弛有度，将人物性格刻画得惟妙惟肖。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奉了驸马命，围困两狼恶山。报，韩延升问，奉了驸马之命，将两狼山团团围之，尔能得？
1: 喂，
0: 两狼山去与者。

太阳间打死潘豹，下阴曹我岂难难休？何奈岂当言辞归魂是也？君当我父归位之期，我不免取之送银，托以蒙召，这众归从，教风前。

0: 你妻弟回转雁门半边求救，杳无音信，为父有意命我儿回转雁门探听你妻弟下落，为父的也好放心。
1: 孩儿不去。
0: 为何不去？
1: 爹爹年迈，倘若胡儿马阵，孩儿放心不下。
0: 为父不提婆。虽然年迈，有道是胡老雄心在我儿之关前去，
1: 孩儿不去，
0: 当真不去，
1: 当真不去。

0: 为父道有父子之情，难道我儿你就没有手足之义了吗？
1: 爹爹不必如此，
2: 孩儿远去就是，
0: 上马去吧。
2: 爹爹呀！

看逃走之人貌似杨六郎二郎真，将两狼山团团围之了。

石虎将一铲马，叫无常。

魂失言，只因杨老林公被困在两狼山，恐他被虎儿夺去，有损杨家的名节，是我来在这两狼山口变换一座苏庙，内是李林碑，等候林公至此，用言语电话与他，激他警戒，以劝杨家忠义而致命。远远望见林公

0: 来此不知什么所在。那旁有一老丈，相亲问而来，老丈请了，
1: 将军请了，
0: 请问老丈，此去什么所在？
1: 此去是两郎，后山是我庄，虎口焦牙玉，反正一命而亡。
0: 老丈在此则甚？
1: 在此牧羊。
0: 这样兵荒马乱，你还牧的什么样啊？
1: 兵荒不兵荒，与我却无方，老汉无别干，在此牧老娘。
0: 难道你这老样还有什么贵耻么？
1: 修道老样无贵耻，提起老样没名扬，生下几个羊羔子，轰轰烈烈在世上，今朝一个死，明朝两个亡。老汉屈指算，今日一死，老杨，老杨啊，老杨，你还不与我死？

老丈不见，将我的宝刀收去，为大将者宁舍千金不舍寸田，待我赶上前去。

乃是汉朝大大的奸佞，是何人与他立下本冤情？下面有几行小字，仔细看来。

老师苏武庙，拜是李林那拜。林公来到此车谢家，又丢盔。杨林公被困在两狼山，叛兵兵不到，王子子不归，不日受寂寞，夜晚北风吹。

不明，拜谢我去切路吃人根，我就碰瓷在里。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来，金牌的官，奉了万岁之意，南秦宫八贤爷口谕，调峡谷县镇塘口屯，连日连夜进京，就此马上交兵。

左心官民之父母，身法堂

0: 读诗书志光才高，忠心事亲事民标，三本与九家封号，被权臣一本参得掉。下官寇准，山西华州人士，蒙圣恩得重一家一民，不想被权臣参掉，使我在吏部效力三载，多蒙八千岁提拔，才得直授下国县镇堂。自到任以来，黎民道业好寻，今当三路九里放告之七所有，
1: 有
0: 告牌台出，
1: 是放告牌台出啊，
2: 金牌是
1: 且金牌下，
0: 有请
1: 有请啊。
2: 金牌下跪，
0: 万岁！
2: 万岁有旨，南清宫八贤爷口谕，调峡谷县镇堂寇准，连日连夜进京，不得延误。金牌如何做？
0: 即可便登臣
2: 请。

0: 家园
1: 有，
0: 请夫人吃他
1: 是。有请夫人吃糖，
2: 请。

0: 情义，此战一路恨。
1: 啊，夫人，
0: 老爷，
1: 请坐。

0: 老爷是才金牌到此，所谓何事？
1: 金牌调虎，连夜进京，不知为了何事？
0: 想是老爷为官勤政，加官进爵。
1: 但愿如此。
0: 但不知老爷几时启程？
1: 即可登程。
0: 日此老爷好面敬意，待起身分派他们。
1: 有劳夫人。
2: 忽听二爷唤，急忙问根源。二爷，什么事儿啊？
3: 夫人唤你随我进来。
2: 是。参见夫人。
0: 罢了，老爷进京，命你跟随前去。外相被骂。
2: 是您交给我了，我备马去。
0: 家园
3: 有
0: 此番歌。

0: 出来一个。
1: 谁这么说话呢？没胳膊没腿的那成什么了？哎，你小子干什么的？
0: 你问我
1: 啊？
0: 站住了，说出来别吓你一裤兜子屎。
1: 哎呦，我也犯不上这么胆小啊。说你的，
0: 你听着
1: 啊，
0: 我们老爷姓寇名准。呵，到我这儿没人管了。我说嘿，里边有胳膊有腿的咕噜出来一个。
1: 谁这么说话呢？没胳膊没腿的那成什么了？哎，你小子干什么的？
0: 你问我
1: 啊？
0: 站住了，说出来别吓你一裤兜子屎。

0: 进京，我就是峡谷县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总葫芦库这么一品的
1: 什么
0: 马牌子。
1: 哎呦，你是个马牌子啊！
0: 现在吗？
1: 哎呦，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0: 你是谁？
1: 我是一城官。
0: 哟，顶头上司
1: 专管你这马牌子的。
0: 谁说不是呢？
1: 混账。
0: 老爷
1: 下站。
0: 老爷
1: 什么东西。
0: 老爷
1: 谁是你爸爸？
0: 我知道谁是你爸。
1: 老爷用些什么
2: 吩咐下去，小心禁锢。
1: 是，伙计的，小心禁锢。
2: 家园
1: 有
2: 四金十分，官带伺候。
1: 是。

口尊，此为官以来上不服君，下不愧民，金牌调我连夜进京，不知为了何事。今晚读书官意，毫不愁门人影。

0: 奉旨下龙啊听
1: 在贤爷在此啊
0: 叩见八仙君臣口传有亡命在身不能施以全力贤爷千岁平身携千岁
2: 亲家进京来了
0: 进京来了
2: 我书王调遣进京不知为了何事
0: 审问潘阳两家之事
2: 想那潘阳两家一家当朝太师一家皇家骏马亲家七品县令如何审问
0: 蒙圣恩七品县令身为西太御史
2: 哦亲家升官可喜可贺
0: 千岁提拔
2: 平身
0: 谢千岁
2: 啊亲家可笑的前任刘御史之故
0: 之故臣却不知
2: 只因他审问潘阳两家之事审的是不亲不明背叛于今天准有死
0: 哦有这等事待臣恢复生命
2: 且慢亲家只管审问有何不明之事岂知南秦宫临教就我是
0: 如此多谢千恩

0: 有请有请啊。
1: 手捧千金礼来见智谋人，寇老心在哪儿呢？寇老心在哪儿呢？寇老心在哪儿呢？哦，
0: 公布。
1: 寇老心儿，恭喜寇老心儿，贺喜寇老心儿。
0: 西从河南，
1: 七品县令，升为西台御史，岂不是一喜呢？
0: 公公提拔，
1: 洒家提拔不到啊。
0: 到此何事？
1: 敢问寇老心儿，潘阳两家的案子可是在贵衙审问呢？
0: 正是在贵衙审问。
1: 好，后宫潘娘娘有份厚礼，这是礼单，拿去瞧瞧可。
0: 哎呀，好一份厚礼呀！啊，公公，此礼为何？
1: 潘娘娘有道密旨，只要太师在，不要太师坏。你要是敢动太师的一根汗毛啊，个个儿啊，个个儿，你那沙帽壳可就戴不牢靠了。
0: 有道是，王法森严，必须按律条而断呢。
1: 什么王法呀，你就收下吧。
0: 有道是无功不受禄啊，
1: 这受禄必有功啊。
0: 功在哪里？
1: 稍时审问潘老太师之时，你只要把这心眼这么一偏，不就是你的功了吗？
0: 不能收。
1: 收下的好。
0: 不能收。
1: 赞暂离西台地，
0: 王法我宣那请。是后宫潘娘娘送来一份厚礼，我若收了此礼，岂不学了前人刘禹锡之故？我若不收，后宫娘娘将罪如何是好

0: 殿之事，把千岁言道，若有为难之事，可知南清宫请教左右。
1: 有，
0: 打到南清宫，
1: 打到南清宫啊！

0: 是待我口唤。
1: 何人口唤？
0: 口中求见。
1: 候战。
0: 是。
1: 其贤爷寇准求见，
0: 宣他进宫。
1: 遵旨。寇准进宫啊。
0: 领旨。臣寇准见驾，贤爷千岁。
2: 亲家平身，
0: 谢千岁
2: 赐座。
0: 谢座。
3: 啊，亲家，
0: 审问潘阳两家之事怎么样了？
3: 臣正要升堂立誓，后宫潘娘娘送来一份厚礼，现有礼单在此，千岁请看。
0: 哦，待我看来。好一份厚礼，
3: 亲家就该收下才是。
0: 臣若收了此礼，岂不学了前人刘禹锡之故？
3: 无妨事，亲家只管收下，有本御所知
0: 之故。
3: 也罢，战绩难庆功，后事完毕，臣再来领去。
0: 好，如此战绩难庆功。哎呀，惭愧呀，惭愧。
3: 千岁何出此言？
0: 亲家有所不知，想潘宏犯罪，后宫潘娘娘就有一份厚礼送于亲家，想本于与杨骏马乃是一门内亲，今无有厚礼送于亲家，岂不是惭愧吗？
3: 哎呀，千岁呀，臣必须按律条而断了。
0: 平身赐座，
3: 谢千岁。
0: 啊，亲家，此番前来是臣起念还是坐轿？
3: 步行而来。
0: 哎呀呀，为了我书往江山，不要累坏了亲家。也罢，我书往赐我穿朝御马，就赠与亲家臣起了吧。
3: 如此多谢千岁。
0: 内侍
1: 奴婢在，
0: 与寇卿待马。
1: 遵旨。

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大惊小怪的？

0: 看堂的有，本于是升堂立誓，无心可成其辈，
1: 俱以其辈。
0: 潘宏到此，叫他报门而进。
2: 是。
1: 嘿，天都到这个时候了，这打官司的还没来呢，没法子，还得在这儿伺候着。

0: 千足五十足，日进后会去。小小的与岳氏衙门，大不有其威风，杀了起。
1: 感情衙门口虽小，倒是有点劲儿了味儿了的。
0: 来，
1: 叫谁呢？
0: 过来，
1: 带着跟班的呢。
0: 滚了过来。
1: 这是叫我呢。过来了，干什么？
0: 与你家谈事业报门。
1: 怎么着？这报门也是我们的事儿。好，报门就报门。报，犯官。
0: 要叫太师爷。
1: 什么？
0: 太师爷。
1: 太师爷？想当初你在雁门关执掌兵权大印，那个时候似乎我们这样的称呼你一声太师爷，你连眼皮儿都不抬。如今你犯了法了，俗话说得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将就着点儿，犯官。
0: 太师爷。
1: 犯官。
0: 太师爷。
1: 犯官，犯官，犯官，定了。
0: 我打你这奴才。
1: 您别生气，太师爷咱就太师爷，您听着啊，报太师爷，犯官潘洪告进，
0: 是你的小人。

0: 我当时何人，原来是刁客哎，请了，请了。
1: 潘红见了本御史，为何不跪？
0: 见你若跪，若是见了当今万岁，叫老夫怕赴金阶不成。
1: 哼哼。

0: 臣潘宏进将吾皇万岁。
1: 潘宏当堂有行。
0: 送行。

0: 潘公，
1: 臣
0: 圣旨在上，本御史在此，怎样私通不过苦海养家，从实地招来，免得疲辱受苦。将
1: 臣妻万岁，老臣奉命镇守雁门关，本日与红儿交战一晚，提持丹药那杨骏马，乃是诬告老臣。
0: 怎么讲？
1: 诬告老臣。
0: 潘公，

向你委屈太师，乃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你是火灯的荣耀。不像你这老子，贪心不足，纵用逆子攀报，在天启庙前摆下不利的擂台，要将天下英雄一网打尽。你这老子以后扬名天下，也是那杨老将军家贵不淫，杨七将军私持府门，心只在天启庙前见逆子攀报，在擂台之上是扬扬得意。杨七将军心如烈火，上得擂台，三拳两足将逆子攀报。

你求于杨老将军抓跑罗带，同上金殿免见当今。好一位有道的明君，不认家罪，反与你两家结合。你这老子怀恨在心，休是与风下到破国红儿那里打来了连环战标，你在金殿之上掏下了帅印，单单要那杨老将军一位前战先秦。那杨老将军明知你要报那大字的仇恨，上殿连辞数奔，万岁不准，无奈要在金殿之上讨一命保管。万岁命呼延老将军以为他杨家的保管，你这老子也要讨一命保管，想着满朝文武是谁来保你呀？呵呵，偏偏就有那个霍朝金与你这老子同当做了你的保管，你二人正好狼狈为奸。黄道离奇不准他父子持兵，何道离奇方准他父子持马，偏偏他父子就得胜回营，你就该打开城门迎接他父子进城，才是你做元帅的道理呀。怎么你反命那霍朝金带领500名引领刀手把守在雁门关，对杨老将军言道必须将伯国红儿斩尽杀绝，方准他父子进城，像那红儿犹如潮水的一般，一时也能斩得尽杀得绝。那杨老将军万般无奈，他就杀一阵白阵，杀一阵白阵，白事在两郎

他父子被困在两狼山，杨老将军命杨七将军回传雁门关搬兵求救。你这老子一见杨七将军，想起了大字的仇恨，将杨七将军框下马来，用酒劝醉，绑在花瓢之上，射了他一百单三箭，将他射死。

子的仇恨也就报了。怎么还是按兵不动啊？那杨老将军不见他妻子搬兵回来，又命杨禄将军杀驰重围，探听下落。可怜那杨老将军被困在两狼山，叛兵兵不到，王子死不归，不忍受寂寞，夜晚被风吹，万般无奈，他就碰死在李陵。

杨禄将军行至中途，闻得他父已死，紧紧传下了御状：“万岁命前人刘禹锡审问你这老子，审的是不清不明，被八千岁进监追思，万岁又发金牌，调本御史进京审问你这老子。我想你这老子为臣不能尽忠，为子不能尽孝，我怕你这不忠不孝卖国欺君，今日犯在本御史之手，我是岂能容得。”

0: 慢摇，
1: 你我打，
0: 且慢。你打我不得，
1: 我怎么打你不得？
0: 我乃皇亲国戚也。
1: 呸！

0: 这是何物？
1: 这个伺候太师爷您的。
0: 不用。
1: 不用，少时就用。
0: 你与我往下拿。
1: 哎，我的脾气上来了，偏要往上拿。
0: 你是何人，敢与老夫接勾？
1: 不够，着不压何喽啊。
0: 哎，
1: 哎呀，电快转呢。
0: 罢了吧，罢了。
1: 大了，这还是小三号的呢。说好的吧，我的潘老大爷。
0: 哎
1: 哎，上。

0: 潘洪
1: 臣
0: 圣上在哪里问你呀？怎样私通不过苦海杨家从事的招来，
1: 我有什么招的？
0: 走。

0: 有招无招，
1: 有招无招，
2: 无有什么招的，
1: 不招，
0: 收
1: 收。
3: 太师爷运行，
0: 送行，
3: 送行了。

0: 潘洪。
1: 臣
0: 身上又在哪里问你呀？怎样，私通不过，苦害杨家，谁是你的同谋？
1: 若论同谋之人，也问你咋一对？

0: 心居于用过，老者闭目半点口供，今次气绝身亡了。哎呀，这这这！哎，
1: 老爷，您别着急呀，这人不动心，他死不了。
0: 依你之见，
1: 一口凉水就得，
0: 快些取来。
1: 是。太师爷放了个屁。
0: 怎么讲话掺起来？
1: 叹了一口气。

0: 太师不必动怒，待我将此事推在杨骏马一人身上，与太师无干，日何？
1: 但凭与你
0: 缠下去。居于用过，老者并无半点口供，不免在此南清宫请教所有。
2: 有
0: 带马打到南清宫，
2: 带马打到南清宫。

0: 蒙了他一命，用酒灌潘红。
1: 我禁足的便是，今由我家老爷审问潘阳两家一案，五行俱已用尽，并无半点口供。今由我家老爷与八仙王定下了一计，在这南清宫假扮阴曹地府一座，命我们三班衙役，半鬼的半鬼，半判的半判，今晚要夜审潘红正事。太爷清如水，衙役扮小鬼。

0: 胆大潘宏，你在杨氏三间怎样私吞伯国，苦害杨家？你若招了施工，放你还阳，还有一朝人亡地直可做；你若不招得众归宗，将他差日有我定。
1: 哎呀，岂止！
2: 上面言真言道，潘宏，你在阳间怎样苦害阳家？我若招了石口公，还我还阳，还有一朝人亡地直可做；我若不招，尽将我大日日在。

我想这冤仇可解不可解，我还是招了的好，我招了的好。

0: 脚踏花光。
1: 公昭实施，
0: 众贵族撤去三座。
1: 假扮森罗该当何罪？
0: 现有你的口供，你拿去看看。
1: 来，我看。俺有此事，俺有此事，俺有此事。
0: 哎呀！哎呀！金家呀！老子想口供吞去府内，我书王降罪，与何是好？
2: 千岁不必着急，臣这里还有一张。
0: 金家真乃双天官也。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下午档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虚生以其蓄须之形象，演绎着英雄豪杰、文人雅士，沉稳的步伐、浑厚的嗓音，塑造鲜活的历史人物。本期《绝来了》带您聆听经典，共同体会戏曲舞台上虚声行当的独特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2: 台海不会平静了。
7: 情报网该收了，
8: 可以行动了。
9: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取百家之长，借交融心声。

0: 声大尽酬，戏文千折，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4: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投会烟火人间。韵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一，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韵华如练，诗韵千年。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刀子上还抹了蛇毒，幸亏平时我喜欢吃蛇，随身带着蛇药。奎哥，他们这可太猖狂了，我可是特侦队呀。
1: 特侦队了不起啊？人家跟你有仇，还管你是什么地方的？
0: 肯定是共产党干的，我就得罪过共产党，他们这是寻机报复。
1: 那就跟他们好好的斗一斗，蓝局长新官上任，咱们干一个漂亮的差事。
2: 是。
3: 站住！放开我！下来！别跑！走！有事！走！放开我！走！走！走！走！走！
4: 走，快点，走！想什么呢，兄弟？
5: 宋大哥，你说你们名头那么大，能不能搞个枪啊？枪？
4: 什么枪？ 长枪短枪，
5: 手枪。我们不靠那东西，花生米大的一个子弹能杀死多少人？我们靠的是人多，码头3000多条壮汉都是我的人。如果把鞋脱了砸过去，一砸一大片。哦，我就随便问问，能搞到吗？
4: 你要那东西干嘛？听我的，兄弟，人有力气必生凶心，别碰。
5: 就是喜欢。
6: 挣了钱总得花出去吧。我帮你打听打听吧。啊，荣仔啊，你是怪师傅不收留立夏，他也是我干女儿，我能不疼他吗？
7: 师傅，我都懂，师姑那个脾气，我们肯定不能跟他对着干。
6: 那你们还要走？
7: 全部离手，曲不离口，立夏再不唱，那嗓子可就完了。所以我才让他去家顶的。那你让他自己去，也是大姑娘了，能自己闯世界了。再说，你们孤男寡女，合适吗？
6: 这个我倒没有想那么多。是他缠着你是不是？这个孩子就这点不好，
7: 任性，不管不顾的。
6: 师傅，立夏离开广州一段时间，还能让师姑消消气，你也多劝劝我师姑嘛。那你就别走，好不容易有了宝华戏院，正印花旦跑了，算什么事啊？师傅，我不得不走。你没发觉最近满街都是警察，还到处抓人吗？
7: 那是为了抓共产党，荣仔呀，荣仔，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学你大师哥，你就不可以好好的唱戏吗？
6: 唱给饿着肚子的人听吗？师傅，还有很多人饿着肚子，听不了戏呢。
7: 他们为什么会饿肚子？不是因为他们懒，是这个世道不对头。
6: 你管不了那么多，你就是个唱戏的。我们在台上唱良辰美景，但真正的良辰美景，是人人有衣纯，人人有饭吃。这就是我和大师哥要干的事。
7: 哎，走了走了走了，我不想听你啰嗦了。
6: 叔，立夏他不敢来见你，让我跟你道个别。
7: 我们到上海了，就给你们写信。哎，走走走，嗯，哎，给立夏的，走吧。

0: 把好车把，把好车把。
1: 哎，你扶住我呀！
0: 哎呀，我扶着我，我扶着呢。没事没事，我扶着呢，
1: 你扶住我。
0: 哎，你往前骑啊，你不要看我。
2: 吵闹什么？
0: 骑呀，走。
1: 师傅，
3: 师傅。
2: 陈立夏又来干嘛？
1: 他没来，他把脚踏车卖我了。
2: 你很有钱吗？
1: 不是，他跟他师哥要去上海家顶，没钱买行头，只好把车卖了。
4: 哎，你接着推呀！哎，

0: 余茂龙戏服店吗？霍师傅吧，陈立夏有没有来你那租戏服啊？没有。那金惠荣呢？啊，就是太平年班的正印花旦，也没有。哦，好的，我听说他们要去你那租戏服，你给打个六折吧。我知道你只能打九折，差的三折来找我拿钱。嗯，好，谢谢。
1: 去转盘的来，转盘来，
2: 赶紧的来报啊。
1: 好折扣，把你试啊。
3: 你给我去转盘啊。
1: 好好。
4: 后生仔，我可唔可以喺呢度坐下？
5: 嗯。
1: 船翻啦咪，鸡公腩有辣有辣。
4: 哎呀，吃的这么简单呐、啊？哎，你吃没吃过我们顺德的妈姐菜？
5: 差不多了，吃饱了。
4: 哎呀，我没有做多少，尝尝而已，不管你饱的。
5: 嗯。
6: 您找我有事儿啊？
4: 我就是想让你尝尝我做的妈姐菜。那这个是鱼脯，这个是荷香冬瓜卷，这个是水蛇肉饼，这个是粉果，怎么样？
5: 我们家之前有一个马姐，就是从顺德来的。
4: 哦，那你跟她学做过马姐菜吗？
5: 我很早以前就离开了。
4: 那你想不想跟我学做马姐菜啊？
5: 为什么？
4: 要回顺德养老了，这做了半辈子的几道菜不传下去太可惜了。
5: 应该认识谭耀恒吧？是他让你过来的。
4: 我跟你讲，他是吃我做的饭长大的。
1: 过去里面干嘛？去串饭。
4: 我来没有告诉他，其实啊，他这个人心眼不坏，就是这些年有点名气了，晕了头。你把他打醒了，我特别高兴，所以我愿意教你妈姐菜。我除了这四样啊，我还会鸡粥、生炒马鞍鳝、白灼小馍片，还有观音斋、荷香鱼、鱼羹、生炒水蛇丝。

芥菜，是粤菜中最神秘的一支传承。凤城顺德的自梳女，在广佛、香港及南洋等地的富家大族做厨娘，发展出独特而精湛的厨艺，在名家辈出的粤菜行当独树一帜。谭耀恒家的马姐向陈卫传授马姐菜的厨艺，希望能借此化解他和谭耀恒的矛盾。

0: 好了，我会的都交给你了，你能学会多少就看你的悟性了啊。
1: 谢谢你啊，孔老。对了，你什么时候回顺德的？我送你。
0: 不用送，我一个人悄悄的来的，我现在还是一个人悄悄的回去，不用送。来，哎，老了，想家了，走喽。

0: 好大的雪，下雪了。
1: 不是吧，大惊小怪的。你忘了，你九岁那年广州也下过雪，特别冷。
0: 我忘了，我喜欢这里的雪。

0: 我想起来了，妈妈说过，她和爸爸认识就是在下雪天。
1: 那你就替他们多看一看。
0: 我想他们了，想山河哥哥，青卫哥哥。

0: 不是一直想买支枪吗？我介绍个卖枪的朋友给你认识。我来介绍一下。
1: 用不着介绍。你买枪想干什么呀？
2: 你还舍不得他呀？
3: 小半辈子都在这条红船上了。
2: 你现在才弃船上岸，已经算晚了。
3: 要不是小金拿到宝华的租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岸。哎，对了，他和立夏在上海挺好的。
2: 那是你的徒弟和干女儿，跟我没关系。嘿，
3: 还没消气啊？都过去这么久了，
2: 你这么晚把我叫出来，到底要说什么？
3: 跟他告个别。我这辈子的重要时刻，也是太平年班的重要时刻，想让你一起做个见证。
2: 你还矫情起来了，说吧，到底什么事？
3: 陈总司令陈济棠去了香港，广东被南京来的人接管了。
2: 我知道，市政府管宣传的人已经换成讲国语的了。让去备案登记呢。
3: 南京那边风气比较开化，好多新气象一下就出现了。陈济棠是南天王，管得太严了，什么都插手。其实香港和广西早就男女合班了，他在广州就是不让啊。
2: 你到底要说什么？
3: 我听老蔡说啊，有几家戏班商量男女合班，观众们也喜欢看合班的戏啊，观众上座率更好。
2: 你要跟我的摘星女班合班呢？
3: 哎，就是嘛，合班最重要的就是找对人。你我从小一块学艺，知根知底，彼此信任，咱们合班是最好的。班主你来做，你抓剧目，我当座舱拉业务，新戏班就叫做太平摘星班，好不好啊？
2: 不好。
3: 宝华戏院和天台戏院都留着，你说不好就是好了。
2: 谁都可以合班，我不能。
3: 为什么？
2: 陈立夏因为想合班跟我断了师徒关系，他一走我就合班，我算什么？
3: 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2: 那我呢？我不要脸了吗？
3: 哪里会没有脸嘛？
2: 明明可以在电话里说清楚的事，非要人大晚上过来吃风。我看你是活到戏里了，一天不演就难受。
3: 哎，你别急啊，咱们再商量商量。
2: 用不着。
3: 哎，大势所趋啊，以后都男女合班，纯女班就不吃香了，你会活不下去的。
2: 我活着是为了唱戏，但唱戏不单单是为了活着，

0: 刘哥，你看，其实很简单。
1: 你挺会吃牛排的呀，从小就会的吗？
0: 除非是富贵人家，谁从小吃得起？
1: 我看你就像是富贵人家的孩子。
0: 那是我装得像。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居一气，养一体。
1: 跟谁学的？
0: 钱呢？
1: 我怎么不知道有个姓钱的会吃牛排呀？
0: 六哥，你开玩笑了。是这，打小啊，我们家里都穷，但是呢，我又贪图新鲜玩意儿，所以一有钱我就开洋荤，拼命学，学人家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用这刀、怎么用这叉，只要用心学，都学得会。
2: 没错，有了钱，我穿着洋服都有底气。
0: 这钱呢，是人的胆。我就喜欢钱，刘哥呢？喜欢钱吗？
1: 你是佛山人吧？
0: 你怎么会觉得我是佛山人呢？
1: 陈姓在岭南是大姓，巧了，我刚好知道佛山有一家姓陈的。
0: 刘哥这姓儿也不多见呢，哪人呢？
1: 你还没回答我呢。
0: 佛山，采药的时候去过几次，鸡骨草佛山最有名。刘哥，我呢，就是想买把枪来玩一玩，一不相亲，二不拜把子，你说你用得着？问那么细吗？
1: 我看你有点眼熟啊。
0: 这眼熟也是醉过了。
2: 刘哥，你把枪掏出来给谁看呢？山河是我兄弟，你吓唬他？
1: 就是想试试他的胆色。不错，像你兄弟。
2: 那就接着谈生意了。
1: 枪我不卖。
2: 耍我，六哥？
1: 你们最近到处找人打听要买枪，我得来看看呢，这就是我的本差呀。
2: 那你外面埋伏人了吗？没有，可带不走我俩。
1: 宋老板，怎么了？开不起玩笑了？不像你啊。这么跟你说吧，枪我不能卖，但你们从别处买的我不会管，就是个富家公子哥想玩玩枪嘛，很正常吧。
0: 刘哥，我想交你这个朋友，如果以后想玩点什么新鲜的玩意儿，随时来找我。比如说骑马呀、开汽车呀、开飞机呀，只要是公子哥会玩的，我都会。哎，宋老板，
2: 你还会开飞机啊？之前没听你说过。
0: 你还真信呢？
2: 不好意思啊，兄弟，我没想到他会为难你。
0: 估计这个人平时装腔作势惯了，应该不是针对我。
2: 那就好，你俩真要有恩怨，我反而为难。
0: 谢谢你，宋大哥，至少你没有骗我，说跟我一起砍了他。
2: 我还有3000兄弟要养呢。
0: 我知道，这种人没必要得罪，赚钱要紧，我心里都有数。
2: 下批货这两天就要到码头了，这是第四批。海关缉私队已经在调查了。
0: 那你心里头有数吗？
2: 放心吧，挡我财路，有死无生。

Bye.

0: 在前无梦，你就在南。
1: 蔡少海，也有人要抓你吗？
2: 娘亲。

0: 又回来上海，不是为了我吧？至少不全是。
1: 诗歌的戏台啊，不仅仅在戏院里。
2: 哎，丽夏，你喜欢拍电影吗？
3: 喜欢呀。
2: 嗯，
3: 但是我更喜欢唱戏。
0: 戏台上有始有终就是真的，演电影全是假的。
1: 那你喜欢上海吗？
0: 嗯，喜欢，这里有好多广东人。
1: 嗯，
0: 还有很正宗的广东菜，在这里还可以拍电影、观唱片，还可以看各种名家的演出。对了，师哥，
1: 嗯，
0: 我拿我的戏服换了一套宝莲灯的京剧戏本。我爸爸妈妈以前演过这出戏。
1: 丽夏，你喜欢的话就多留一段时间，我可能要……
0: 你要回广州了吗？我跟你一起回。
4: 站住！看一下，包里。走吧。你站住！看一下。走。
5: 敌人盘查得很严，我们的计划是先去引开他们，你们趁机上船。
6: 好。会不会还有暗桩啊？
7: 一般不会有，这个办法我们用过几次，管用。
6: 嗯，还是小心一些。
7: 给广州党组织的文件不能落入敌人手里。
6: 我知道，必要时我销毁它。
7: 保重，
6: 你们也是。 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先进去得了。
8: 我要跟你一起进去。
9: 走那边。
7: 走。
6: 我们快走。走。
7: 哎，干嘛呢？站住！
9: 站住！
7: 过来。
8: 怎么了？
7: 过来。
9: 看吧，什么都没
7: 有。你票拿出来。
8: 啊，这儿呢。
7: 票呢？
9: 这我那人手。
7: 好，行吧，没问题了。
9: 啊，走吧，
7: 走。你们的票。磨蹭什么呢？传票，传票。走，去广州干什么？
6: 回家。我们是唱大戏的，来上海嘉定。
7: 什么嘉定啊？
6: 就是到上海的戏班子来唱戏。嘉定是我们的行话，活干完了现在回家。
10: 箱子里装的什么呀？检查一下。
7: 手抬进来。
11: 真是唱戏的，
7: 哎，我看看，不错，挺好玩。手里拿什么呀？
8: 啊，是戏本，字很小，怕你们看不清。
7: 拿来。
8: 啊，这样吧，我给你们唱一段，你们对照这上面看看。师哥，你帮我打个节拍。
6: 好。
12: 时间迷迷茫茫，只听得

0: 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啊？
1: 哦，我们广东大戏用的是岭南的方言，也难怪你们听不懂。
2: 人唱的挺好的，再唱一段啊！正好我没听过广东大戏。
0: 来，唱唱唱。
1: 那，师哥，你帮帮我。
3: 好，我看一下戏本，不好意思啊。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唱吧。

0: 那
1: 行，唱的不错，哎，别晚了啊。
2: 好，谢谢，
0: 谢谢啊。
3: 行李拿好，
0: 走，
1: 走吧。
4: 谭铁嘴说陈威是妈姐菜的传人，他什么时候学的妈姐菜啊？
5: 妈姐菜的点心也很棒啊，以前地食谱啊，茶香市啊，妈姐亲手做的粉果，娥姐粉果好看又好吃啊。嗯，
4: 但是他这样写文章来抬高陈威是什么意思啊？认输啊？还是我们全力反击他害怕了？
6: 如果陈卫真的学会了妈姐菜，就让他长一只灶，早点替东家挣钱。东家这次花了不少钱，咱们得赶紧把他挣回来。既然还有不少人相信谭耀亨这张铁嘴，索性就让他将功补过。
5: 嗯，哎，真是无奈，美食的事到最后还是钱说了算。
6: 这件事能这样解决，也算成就了一段佳话。
7: 是啊。哎呀，陈卫小师父为求美食真谛，断指明志，感动妈姐徐婆婆，传授十二道绝技，这可是广州大酒家所有客人们的宝贵口福啊。
6: 谭先生的文采真的是很厉害呀、啊！
7: 哎，唔使客气，唔使客气。陈卫小师傅呢？啊，我们见一见啊，相逢一笑泯恩仇吧。
6: 他今天没有来啊，啊，毕东家延请谭先生担任我们的品质顾问，每月有车马费奉上，还请谭先生大力支持啊。
7: 嗯，好说好说，一定鼎力合作。陈小师傅知道我来吗？
6: 哦。知道，
7: 哦，那他怎么说呢？是这样，我是觉得陈卫小师傅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太好沟通。断指那天你也在场，就没有必要搞得这么血腥嘛。
6: 哎呀，他是不太懂规矩啊，菜鼎出身嘛，相信也没什么人给他讲规矩。
7: 那你们能保证让他安稳下来吗？
6: 我决定让他掌灶做妈姐菜，相信他不会拒绝。
7: 哦，哼，其实他只要学会妈姐菜，在哪个酒家都能掌灶。
6: 不，广州大酒家是他师父林北江的祖业，重掌广州大酒家对他来说更有意义。
0: 哎，你不是跟那个谭耀亨闹僵了吗？他怎么会帮你说话呢？你看啊，他说你是妈姐菜的传人，会十二道妈姐菜呀、啊，就是那个阿婆那天在这教你的。
8: 那个徐婆婆呀、啊，就是他们家的妈姐。
0: 嗯，我估计广州大酒家会按大厨的待遇聘你去掌灶啊。你师父啊，一定很欣慰啊。你有什么想法？
8: 他还欠我一根脚趾头呢。
9: 喂，曾主席，李董啊。
10: 曾主席，房子已经找好了，就在义德路骑楼上面的公寓，周围啊吃东西喝东西都非常方便。
11: 但是离戏院有点远吧？
10: 哦，不过最近很多戏班呢都搞男女合班，你们最后在哪家戏院开台还不知道呢。
11: 摘星女班跟谁合了？是太平年班吗？
10: 哦，没有，很多男班去找你师父，不过你师父没有同意。
12: 那太平年班呢，在宝华站住脚了吗？
10: 站住了，我当时呢一口气连写了七八篇报道，太平年班连报了好多场，你师父已经把红山退租了。
12: 丽霞，那你先去看看公寓， 觉得还行啊，就先安顿下来。我呢去见几个朋友，打探一下情况。
10: 哦，
11: 是去送戏本吗？
12: 对啊，
10: 戏本，什么戏本？你们又要拍新戏啊？金石哥，一定要给我做一个独家专访啊！
12: 好，是立夏跟北方名家要到了京戏戏本，我去找开戏师爷润色一下。
10: 好好好，好啊。
2: 哎，马来西亚，马来加纳了。
13: 老黄，来，辛苦啊。
14: 嗯，没事，谢老板。
13: 走，来路一馆。
15: 好了，行了。哎呀，双儿姐，我给他开瓶药酒，啊，回去去擦，一天三回，记住了，三日之内不能提重物，啊，去那边交钱去吧。
16: 哦，谢谢大夫。
15: 啊，不客气，不客气。
11: 谢谢。
15: 哟，你这是加入了红鱼帮吗？穿成这样了。
7: 我可瞧不上他呢。
15: 那就对了，哎。我说你跟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生意啊？徐老爷子说你最近好几天可没有去药房了。
7: 这就是我要做的生意。你爱研究西药，我给你供药。
15: 哎，总算来的。
7: 那是红帮的事，我不掺和，我只负责货源。
15: 怎么，你不想研究医书了？
7: 我琢磨着这中药它能治病，西药它也能治病，咱们能不能把它给结合起来？这方面你研究的深，所以我找你商量。
15: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西药呀，它治表，中医治理，各有所长，但他们不是一回事儿。
7: 行行行行行，你先别着急给自己画框框，你管那中药西药呢？它最重要的是疗效，比方说啊。治这个发热病，它中药能治，西药也能治，是不是把它们结合起来，能表里兼治，疗效加倍呢？我负责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西药，你负责把中药和西药结合起来，咱们就用这个法子来制造西药。
15: 哎呀，这个得徐徐图治，
7: 快马加鞭
15: 啊！
7: 我跟红玉帮这门生意啊，虽然赚钱，但是风险也大。趁着现在有这个资本，咱们得找一个长久之法。
15: 好，我帮你想想。
7: 不能光想，

0: 想要排一出戏，我父母离世前演的那出戏。
1: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2: 别再跟谭老横斗了，
3: 他是在祸害这个行业啊！我就是想让他生计全无。
2: 你坏规矩了。
4: 就是所有人带着枪去马楼。
5: 我就是要好好跟他们掰掰腕子。
4: 散开！
6: 请看《珠江人家》第十一集。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

0: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点胆子啊。
1: 有家有业，我不能跑。再说了，我也不敢跑啊。

0: 就说看你眼熟吗？在我身上留了两道疤，这是你小时候拿剪子扎的，这是拿小刀划的，还敢在匕首上抹蛇毒，卖枪也是为了弄死我吧？我先杀了。
1: 去年谢十三被抓，我去东莞找过他。
0: 四鬼跟你说什么了？
1: 替自己喊冤呢，说混迹珠江半辈子，从来没有到佛山去杀过励志商人陈氏一家。我自然也是不信，可是人家手上有证据。
0: 什么证据？
1: 一份事情经过的报告，上面有特侦队队长梁平度的签名。
0: 不可能，他怎么会有这个？
1: 我刚才说了呀，人家最恨栽赃陷害，查来查去，最后查到是市公安局特侦队干的，还冤枉人家。
0: 你以为这能威胁到我？都过去十年了。
1: 你们杀的人当中，有几个是从旧金山来的美国商人？十年过去了，人家的后人也长大了。
0: 报告呢？
1: 你猜呀。就算我说出来，你也未必能拿得出来。比如说，某个外国银行的保险柜里边，和红玉帮做走私生意，跟洋行的人打交道也多了。如果我出了问题，会有人把保险柜里的东西送到旧金山去。这招还是跟戏里头学的。
0: 什么戏？
1: 不记得了，也是穿着洋装洋裙子。
0: 那就是唱的外国人的戏了。
2: 是阿拉伯的贼王子啊，还是薛觉先的白金龙？
1: 棚面里头有吹小号的。
0: 吹小号的倒是有几个戏班喜欢唱外国人的戏。想让我放了你？
1: 戏本里头不是这么写的。
0: 怎么写的？
1: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0: 我等着你来报仇。
3: 跟他有关系，对那密档丢没丢文件，再查查佛山那个案子，梁队长有没有批示，查陈山河的一切，朋友、生意、本事，在咱们家门口设个桩。
4: 明娜呢？
3: 明娜，让他知道我盯着他呢。
4: 好嘞。哎呀，
5: 杨，哎呀，大哥。

0: 和杀我父母的仇人面对面坦白了，现在他是被我糊弄过去了，等他回过神来就会杀我，广州我待不住了。
1: 我去收拾东西，咱马上就走。
0: 你不怪我，
1: 你别嫌我连累你就行。
0: 咱们先避一避，他在明处，我有的是机会对付他，能把他杀了我们再回来。
2: 哎呀，这葛根干还没晒干，太可惜了，先放那儿吧，水费刚交这个月的，我回头跟欧伯说一声。
3: 你舍得？
1: 有什么舍不得的？
0: 你不怪我，为了报仇把师傅的铺子给丢了。
1: 没事，丢了咱们再建个大的。走，回头我跟欧伯说一声，让他告诉别人，就说咱们俩送药去了，咱们得赶快。

0: 这是我们的家，人不走了，但是你得答应我，先出去避一避。凭什么我就得丢掉这一切跑啊？我就是要好好跟他们掰一掰腕子。
1: 民国16年，共产党闹暴动，不是抢占公安局当总部吗？咱们的枪支、档案都丢了不少，所以现在这儿……
2: 所以梁队长批示的报告到底有没有？
1: 反正现在档案里是没有了，也没人记得到底有没有过。
2: 其他的事儿呢？
1: 陈山河家那药铺现在还开着，但是他那个方姐不知去向。
3: 哎，他不重要。洋行那母猴怎么说的？
4: 那个詹姆斯欧说，陈山河确实有东西存在他们洋行的保险柜里，但已经拿走了。
2: 什么？什么时候拿走的？
4: 红衣帮的拿。
2: 别敲了！别敲了！
3: 红衣帮说什么？
4: 说要送到洋船上带走。
2: 什么时候送进洋船？
4: 今天，大概就现在。
2: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叫上所有人带着枪！

0: 刘哥，你这是？
1: 我这得公干。
0: 刘哥，这道门以外你随便，但是门里面你这身份就不方便了，得去沙面找洋人请公文才行。
1: 你还敢拦着我？
0: 我绝不敢拦，但你这么进去肯定打起来，你们这么多人这样进去，洋人也不会答应啊。
2: 兄弟们，报仇，
1: 跟你们的人把衣服换上。
0: 没问题，兄弟们跟大人们换衣服。
3: 弟兄们换衣服。
4: 大哥，这些衣服有点脏啊。
5: 赶紧的。
0: 刘哥，你们要去哪里啊？这里面大得很，我找兄弟给你们带路。
3: 要走的那条洋船，
0: 去旧金山的威尔史密斯号。
3: 嗯，
0: 明白，带路。
2: 刘爷，跟我走就是了。

0: 你比我可狠多了，你呀、啊、又狠又滑。
1: 都说我是狐狸，我跟徐南露说过，狐狸最懂报恩。我先落袋为安，你在这里盯着六哥，最好还是照顾好。
0: 放心，没死我再补一刀。

0: 这次在上海啊，唱出了一点点名声，看戏的人啊都叫他小红棉。师傅，你看就给他取这个艺名怎么样？
1: 这个名字还可以哦，小红棉。嗯，红棉是广州的象征，而且还上口，不错。
0: 那我就替立夏谢谢师傅赐名。
2: 慢着，
1: 这个名我可赐不了。
0: 按规矩来讲呢，立夏的艺名啊，应该是他师傅来给取。
1: 嗯，
0: 可是现在他已经解除师徒契约了。
2: 那就只能麻烦师傅了。你是他师伯，长辈嘛。
1: 就是取个艺名，你没别的鬼主意？那你不要想鬼主意了。
0: 我听说广州男女合班了，我想让他加入太平洋班。
1: 嘿，那你就想都不用想了。不行啊。
0: 这个我可不能答应，艺名我也不能帮他取了，不沾这份因果。你师傅也有苦衷。就是啊，你师姑知道我收留立夏，她生气了，我怎么办呢？我师姑多大气的一个人啊，只会夸你好。
1: 小金，
0: 我师姑对我师妹好着呢。我们这次去上海带的行头啊，就是她特意打电话关照，又减了三成租金。
1: 哼。
0: 这倒像是他能做出来的事啊，但是那是暗地里办的，办了就办了。你让立夏进太平年班，就太不给他面子了。立夏
1: 是我的干女儿，我也希望她顺顺利利，但是她非要跟你师姑斗气呀。
0: 师傅，你跟我师姑合班了就好了。我听阮非洲说，摘星戏班现在上座很不好，都快维持不下去了。
3: 你师姑那个人呢？好难呢。师傅，咱们都好几周没开戏了，怎么办呀？现在都不爱看纯女班的戏，都快撑不下去了。
4: 我还没到养不起你们的时候。
3: 真到那个时候就晚了，你就放我走吧。反正陈立夏你不也放走了吗？
4: 你们都想走吗？
5: 师傅，我不走。不过再这么下去真的不行了。之前有立夏在，整天搞些新花样，观众还喜欢看。但是再这样，
6: 我都跟你说过了，不要再提他。
5: 师傅，师傅，我来看你了。
6: 当不起师傅二字。
5: 陈师傅，坐行了吧？我从上海回来，带了些点心。
6: 来看看你和各位师姐。我一碗水端平，你想走，摆桌席，我退拜师帖。
3: 谢谢师傅成全，那我明天就去安排。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师傅？
5: 没什么事，我就先下去收拾了。那我去帮帮他。谢谢师傅。师傅，尚师姐要走？
6: 在上海，你又搞些乱七八糟的了吧？
5: 没有，人家也不让我折腾。但是师傅，我拍电影了，可好玩了。
6: 整天搞这些奇技淫巧，你什么时候才能专心唱戏啊？
5: 这是科学，不是奇技淫巧。现在是科学时代了，人类文明进步全靠科学。
6: 大戏博大精深，前辈大佬苦心钻研，才有了薛马白桂料五大唱腔流派。
5: 这还不够你虚心学习的？我再学，可是好玩的东西这么多，我哪舍得呀？ 而且你说我之前在台。

0: 像搞电灯啊，搞电影啊，观众多喜欢看啊！现在你们不搞了，观众也不来看了吧？师傅，我这次在上海看见雪了，我想要排一出戏，就是我父母离世前演的那出戏。
1: 那我预祝你心系爆棚，大展宏图了。
0: 师傅，我还要组一个班子，我师哥说了他会帮我的，可是现在还没有排练的地方。我听说这儿都不演戏了，正好就可以。
1: 正好，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什么意思？我不关心，我的戏班有没有戏演，也不劳你操心。
0: 我是有口无心的。
1: 那就长点心。立夏，你长大了，没有人能护你一辈子。
0: 我师哥就能，师傅你也能，师傅。
2: 师傅，你不收师妹的话，我只能离开太平年班了。
3: 啊？
2: 他想排个戏，戏份也不错，我得帮他把班子给搭起来呀。
3: 你这是在逼我？
2: 是形势在逼我啊，那我能怎么办？对师妹不管不顾啊，她现在连个住处都没有。
3: 叫他去八合会馆呢？
2: 那都是年纪大了，无依无靠，同行才在那里栖身，你忍心让立夏去那里啊？我给他在伊德路找了一个住处，但我的钱只够半个月的房租。
3: 钱好办。
2: 好办也不能这么办啊，救急不救穷，对不对？他想唱戏，我只能帮他挑个班子，但是我不可能两边同时登台啊，所以只好跟师傅讨个师徒契约了。
3: 你这还不算逼我？
2: 这是没有办法呀。
3: 你师姑就是这么个脾气，我能怎么办呢？你知道心疼你师妹，我跟我师妹也是大半辈子交情了，难道还不如你们呢？你不是有本事吗？刀口舔血的事都敢干，这件事你办不了？
2: 这事儿不一样嘛。
3: 怎么不一样嘛？你跟你大师兄干的事，不就是什么革命吗？你们这么有本事，那就先革我的命。
2: 小声点儿，我的好师傅。
3: 干什么？革命都不让说啊？国民革命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革命怎么不能说了？广州人哪个不会说"革命"两个字啊？广州人对革命都不陌生。现在真的不能说啊。
2: 师傅，我知道这个事情啊，你觉得不好办，我也觉得不好办，除非师姑松口。你看，宝华戏院这个场子我们也有了，瑞山师兄资历比我深，当镇硬挑大梁肯定没问题啊。我就偷个懒，你看行吗？我去安顿一下师妹，你晚上可给我留个铺啊，我还得在太平年班睡一阵子，可以吧？
3: 那你跟立夏
2: 清白如水啊，你可别想歪了。不过啊，我们也不会像你跟师姑那样，半辈子别别扭扭、磨磨蹭蹭。
3: 你个臭小子！
2: 来，师傅，
4: 你说谁在后厨，他不得一步步的做起啊？你是真厉害，这没几天就长灶了。哎，你说这长灶是不是也得先从这个伪灶炒饭开始啊？你倒好，直接上三灶。
5: 什么？
6: 我上三灶？
4: 对呀。哎呀，我当时觉得你跟这个谭耀亨斗啊，还觉得你傻。现在这么看来啊，你那是聪明，还学了12道妈姐菜。
5: 你懂什么呀你？
6: 这叫有得必有失，
5: 以后就没那么清闲了。
4: 是是是，但我跟你说，师傅让我嘱咐你，别再跟谭耀亨斗了， 这谭耀亨已经投到我们广州大脚家了，现在算是自己人了。
5: 什么意思啊？
4: 什么什么？你不知道啊？哎呀，行行行，我的意思就是你罢手吧，你现在不是该得到都得到。哎，你干嘛去？
3: 谢黄师傅。
5: 三师傅，我不想长刺儿，我更不想跟谭耀亨和解。
3: 阿威呀，他已经服软了，还找人教你做妈姐菜，算是很有诚意的了。
5: 他服软，但是他并没有发自内心知道他自己错了，他是怕我继续纠缠下去坏了他的生计。
7: 那你想干什么？让他给你侦查认错？不可能，他活的就是一张脸，侦查认错，生计全无。
5: 像他这样的人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边，他是在祸害这个行业啊！我就是想让他生计全无。
7: 年轻人，你以为他落到这个田地，是因为你吗？是东家，是东家花了大笔的钱，喂饱了他的那帮狐朋狗友，报社也收了钱才替我们免灾。他这才知道惹了不该惹的人。
3: 阿威呀，不要犯糊涂了啊！这样的结果不是很好吗？啊，你如愿以偿，我们广州大酒家又多了一门特色菜。
5: 如果要这样的话，这妈姐菜我做不了。
7: 你不长造了？
5: 长造是要凭本事，不是凭交易。三位师傅，我陈卫今天把这个话放在这儿，如果我陈卫治不服这个谭耀亨的话，这个厨子我不当也罢了。
8: 交给我那十二道妈姐菜，我这辈子都不会做。
9: 什么意思啊？是不想学呀，还是学不会呀？
8: 你觉得咱们俩之间的恩怨，是这十二道菜能摆平的？
9: 哎呀，小兄弟，你不能太贪心啊！全广府上千个厨师，有几个会做马姐菜的？这是宝贵的传承啊！再加上有我推荐你，我相信所有后厨的大门都会为你敞开。
8: 我要告诉你啊，有你这么一个颠倒黑白的食品家呀，我秀玉当这个厨子。你知道食评家要忠于什么？忠于美食的味道，而你忠于的是什么？你只在意那些酒家给你车马费的薄厚啊！
9: 你坏规矩了，小子！我告诉你，我不是因为怕你，我是惜才而已。
8: 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9: 你说。
8: 你最开始为什么想做食品家呀？你的初衷是什么呀？你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用笔赚钱的？清本佳人，奈何做贼。我跟你说，这是我看过你所有的食品之后，在我这儿就剩下这八个字。
9: 那我也送你八个字：大好前程，日烧断炖。买单？
7: 啊？买单？
9: 买单啊！
10: 哦，谭先生，不必了，不必了，你先忙，你先忙。
11: 张先生，我们来吧。
9: 今天下脚不错，
12: 兄弟。啊，我的。
10: 哦，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3: 来吧，我们俩给发过来。
11: 刘成，华南。
9: 说话啊，跟海关缉私队火拼，我们的弟兄两死六伤，到底是为什么？
14: 奎哥，真的是他们先开的枪。
9: 我问你为什么去码头，你最好说实话。
14: 有一个共产党的线索。
15: 哎，奎哥，
9: 说实话，
15: 我真的是去抓共产党啊。奎哥，奎哥，奎哥，陈家后人，
14: 佛山，佛山陈家后人，他有证据能够告发我们，他要把证据藏在洋人那船上，我就要想把他抢回来。谁想到海关缉私队正好在那儿办案，不知道怎么他们就误会我们了，真的是他们先开的枪，奎哥。

0: 回来了，给你下面。
1: 你怎么跑回来了呀？你这有多危险吗？你知道今天我都做了什么吗？万一你被抓，我怎么办？不行，你得跟我走。
0: 知道你去干危险的事儿，我一个人怎么可能待得住？
1: 你净添乱，你能干什么？你是能打还是能杀？你能不能给我省点心？
0: 你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剩下我一个人怎么过？我想清楚了，生也好，死也好，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等你。
1: 开大药房的钱应该是够了，这门生意不能再做了。
0: 你师父一辈子胆小，别让他在下面担惊受怕的。
1: 咱们还是得出去躲一躲，一会儿你把东西赶紧收拾一下。今天我社区把仇人引到了码头，是生是死还不知道呢。如果他没死的话，咱们就太危险了。六哥，你这是吃饭了没有？我给你煮碗面。
2: 柯哥，

0: 这是七叶一枝花吧？
1: 是。
0: 有好几个名字。
1: 花重楼、七叶楼、铁灯台、草河车、金盘脱离枝，大概就这些。
0: 治什么呢？
1: 臃肿、肺痨、旧科、跌打损伤、蛇虫叮咬。
0: 性味哪儿？归经哪儿？
1: 性味苦、凉、小毒，归心、肝、肺、胃、大肠各经。
0: 这是什么？
1: 港梅根。性味苦、甘、凉，生津止渴，清热解毒，很多凉茶都用它，主要治咳嗽、痢疾，叶子外用治跌打损伤。
0: 这么多的古扎叶，这是红鱼帮坑骗你们的那批药吧？
1: 是。
0: 还没卖掉？
1: 没有。
0: 你和宋诗莲走私西药，他可是功臣。

欣慰，你长大了。有了一技之长，也有足够的心计，在这个世上你能够活下去了。

0: 是杀你父母的人吗？没死成。带头那也是。是来找你的，你快跑吧！
1: 他们要想杀我，刚才我就死了，你也活不了。刚才本来是想跟他们拼命的，还是不能害了你。
0: 我没打算活，
1: 他们都找到家门了。

0: 哥哥，我杀了他们，再放把火。
1: 为什么？父母是共产党，儿子就一定也是吗？
0: 可他是想报仇啊！我先弄死他吧。很简单，我一枪打死他，再放把火烧了他那铺子，没人知道咱来过。
1: 手里有枪，还怕一个卖草药的？留这么把刀在外边也挺好的，能够提醒你记住自己的职责。
0: 奎哥，真不傻。
1: 设个暗桩吧，免得我看走了眼。
2: 是。
1: 靠着微薄利润的草药生意，他活了十年。这小子是个人才。
3: 好靓嘅菜心啊！
4: 啱啱捞起嘅鱼啊！
5: 好靓生果啊！

0: 你媳妇吧，哎，婆婆今天要回凤城老家了，走之前非要见你一面，来看你一眼我就走。婆婆，你一个人回那边，有人照顾你吧？
1: 怎么这手脚都全的，不用人照顾。凤城老家了，走之前非要见你一面。
0: 婆婆，您一个人回那边，有人照顾你吧？
1: 怎么这手脚都全的，不用人照顾。

0: 去。耀亨跟我说了你们俩的争论，大道理我不懂，只知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1: 婆婆，他这么大岁数了跟我做兄弟，是开玩笑吗？你多好
0: 啊。顽皮。哎，这么说起来，咱家鸟鸟跟阿卫倒是差不多大哈。
2: 那倒是。行了，婆婆，赶紧回去吧，再不走晚上就得睡船上了啊。
0: 我要你们俩一起吃。
2: 肯定吃，肯定吃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得我们两个人商量。您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给我留点面子好吗？婆婆，受益之恩，我终生难忘。谢谢。
0: 哎呦，行了行了，这孩子，记得吃啊。
2: 等着我啊，婆婆。

0: 北方叫大白子。
1: 你废话，我还用你告诉我啊？
0: 呀，我进这校要个四五次了吧，每次都有人订这个治疟疾的药，那大药房都抢着要，我觉着咱们就做这种药来卖。
1: 治疟疾，岭南有的是药啊，唐十一发冷丸、凉胚鸡发冷丸，这些都是管用的好药。
0: 是是是，所以呀、啊，我在找你做药嘛。
1: 有一个叫张锡纯的人，你知道吗？
0: 谁呀、啊？
1: 你知道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告诉你啊，河北名医，写过医书，叫《医学中中参西录》。啊，我这儿有一本。你看，他呀，发明了一种药，叫石膏阿司匹林汤。哎，阿司匹林你知道吧？
0: 我知道，西药嘛，每次我都进个四五箱
1: 啊。他用石膏和阿司匹林合用，药理是石膏清热，清热之力虽大，而发表之力稍轻。阿司匹林呢，原存于杨柳树皮茎叶中，味儿酸，性凉，最善打表，使内部之热由表解散，与石膏相助为理，实为相得益彰之妙也。我还以为你是受到了这本书的启发呢。
0: 这挺有道理的。
1: 神农本草经有云，要有君臣佐使，序为上中下，上药120种为君，主养命，中药120种为臣，主养性，下药125种为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所以我觉得这个中药和西药也不是简单的就这样结合起来的。
0: 那应该怎么结合？
1: 我哪知道呢，我这不是一直在研究吗？
0: 那就一边研究一边搞起来嘛，咱们俩合股，用不着你出钱啊，你就在作坊给我留个角落就行。
1: 不是，你能搞得起来吗？
0: 试试呗，我都说了不用你出钱，你无非就多试几次嘛，万一搞出来合适的配伍呢。
1: 行，
0: 你得跟徐老爷子打个招呼。
1: 哎呀，你就包在我身上吧。
0: 叔，我借走了啊。
1: 哎，别给我弄丢了啊。

0: 再也不会昧着良心写视频。
1: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
2: 我打算用4天的时间在报纸的头版上登广告，头3天各一个字儿，合起来是他来了。
3: 这小子呀，一心只想发财赚钱，忘记找他的弟弟妹妹了。咱们得帮帮他。
1: 我就是想踏踏实实过个日子，我有错吗？
4: 我只开6枪，如果打不死你，咱俩的账一笔勾销了。
5: 请看《珠江人家》第12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9: 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嘘声以其叙嘘之形象，演绎着英雄豪杰、文人雅士，沉稳的步伐，浑厚的嗓音，塑造鲜活的历史人物。本期就要来了，嘘声有戏，带您聆听经典，共同体会戏曲舞台上嘘声行当的独特魅力。

计可是小院这封书信来即是江江的凑巧，约定老夫明日午时三刻与他走马还乡。那时老夫先叫他放弛我国先行陈事，然后再放他直南夏侯商。老夫细修百步穿杨，一见将他直南射死，他必不甘休，必然临兵追我。那时老夫杀一阵败一阵，杀一阵败一阵，败至在旷野荒郊。齐关公当年脱刀之际，将他斩于马下。夏侯渊呐，小弱我子，你不来便罢，你若来时，定中老夫脱刀。

0: 启丞相，老将军过府。
1: 哦，老将军来了。
0: 正是。
1: 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啊！老将军，你这算回呀？
2: 哎呀，丞相啊，廉颇老迈昏庸，不该藐视贤才，羞辱丞相。今是北京张骞来请罪王，丞相你要问多的。

0: 情啊，你把情下金銮来。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9: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0: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1: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3: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本期角儿来了，邀您共赏梨园经典，体会虚声魅力。他们以声传情，以形写意，温润儒雅，威严庄重，刻画人物淋漓尽致，舞台风采别具神韵。

0: 都精彩，敬请关注角儿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东风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影《花木兰》。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0: 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初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阿娘，
1: 木兰，你说说看，你爹要抱病去从军，你说这怎么行呢？
2: 我们花家是军籍，能不去吗？就是为国为家，我也该去应征啊。
1: 木兰，你说呢？

0: 娘，您看阿爹的病还没好呢，又练功了。
1: 真是没办法，劝也劝不行，像他这样到军营去能干什么？
0: 阿娘，我看还是答应二妹替爹去吧，他武艺又好，又像个男孩子。
1: 你也跟着起哄，哪一家的女孩子会去当兵打仗啊？
2: 爹，爹，舅父来了，舅父跟舅母都来了。
3: 谁来了？
0: 娘，舅舅跟舅母来了。
1: 哎，他们怎么来了？
4: 舅舅，干啥去呢？妹妹，哎
1: 呀，这个，
3: 怎么，边关吃紧了吗？

0: 那儿，什么事啊？
1: 叔叔，
2: 侄儿奉了家母之命特来向您老人家辞行的。
0: 上哪儿去？预备出远门，
2: 到边关去。
0: 去干什么？
2: 去从军，这才是花家的后代。
0: 来，到里边谈去。
2: 叔叔，我有个朋友，他要拜访你。
0: 拜访我？
2: 啊，
0: 是谁？
2: 是跟我一起从军的朋友，听说叔叔的武艺高强，特地来拜访你的。想试试自己的能力，也想跟叔叔学几招，好到边关去杀敌。
0: 好，你这个朋友好，有这样的大志。来，我见见他，我教他几招。
3: 哎，老头儿，你就歇着吧，你的喘病还没好呢。灵儿，去对你那位朋友说，请他改天再来吧。
0: 哎，人家诚心诚意的来请教我，我怎么可以不教人家呢？他这个朋友有志气。灵儿，走。

0: 老爷听到。
1: 拜见花老英雄。
2: 起来起来，不要客套。
3: 小哥有何指教？
1: 不敢，小辈素养花老英雄武艺超群，特地前来拜访，想请老英雄多多指教。想试试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到边关去冲锋杀敌。
2: 话太多啊。
3: 好。哎，让他说，他懂得比你多。
4: 是。
3: 小哥对武功方面学了有多少年了？
1: 啊，老英雄，请。
3: 请。
2: 哦，哎，慢慢慢慢，我先叫小女木兰来陪你练几招。
1: 哎哎哎，不不不不不，啊，我先要请教花老英雄，啊，请。
3: 好，好。木慧，你叫木兰把我的花枪拿出来。
5: 爹呀，你的花枪已经放在院子里了。
3: 啊，已经放在院子里了。
2: 叔叔，人家在外等着你呢。
3: 哦，好，好。
6: 大姐，那个人好像是二姐。
5: 别瞎说，快进。
6: 我就叫娘来看。
5: 哎，木弟，木弟，木弟。
3: 停。
1: 小辈有一个问题，想先请教老英雄。
3: 好，有什么问题你先说说。
1: 请问老英雄。国家受到侵略，是不是老百姓不分男女群起干戈保家卫国？
3: 好，真是高见。
1: 保家卫国是不是不分男女？
3: 不分男女。
1: 请。

0: 木兰，你太放肆了。
1: 阿娘。

0: 那就是潼关，我们已经到了，走吧。
1: 快出去了，
2: 哎，杨队长，你们禀报吧，外面小马。
0: 来我叫王奎，王大哥，
3: 王大哥，
0: 这位叫周胜，周大哥，他叫陈威汉，陈大哥，
4: 不敢不敢，
0: 那位叫吴兴成，吴大哥，
5: 不敢不敢，
3: 我叫，
0: 在下叫花明，他是我兄弟，叫木兰，
4: 花
0: 大哥，
4: 花大哥，
0: 花贤弟，
4: 请坐请
0: 坐，坐下坐坐坐坐坐，我们六个人呢，都是去投郡的。大伙儿在一块儿，彼此也有个照应。我敢说一句话，在外面混的交朋友才要紧。大伙儿像弟兄一样，到处吃不了亏。而且我是个老军人。
4: 哎，大哥，大哥，大哥，他说您是营棍子，靠着当兵过日子。
5: 我什么时候说了？你自个儿说的。
0: 大哥，你可别相信他的话啊！
4: 别怕，别怕。
0: 我问你们，你们哪一个是为了国家去投军的？
5: 哎，我知道。我们周大哥出来投军的是想混个老婆。
0: 我们先走吧。
6: 木兰，
3: 嗯，
6: 你可要小心点，那帮银棍子都不是好东西。
3: 什么银棍子？
6: 哦，银棍子就是靠当兵混日子的地痞流氓。你看他们那帮人，哪个是为了国家来投军的呢？
3: 大哥，既然我们出来从军，就不免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接触，这怎么避免得了呢？听他们谈谈经验，知道一点军人的规矩，也不是没有好处。说不定还要跟他们同锅吃饭，并肩作战呢。
6: 我是你大哥，你要听我的话，少跟他们接近呢。
7: 说话呢？
6: 啊，
7: 到了。

0: 伙计，有客房吗？
1: 啊，有有有，幸亏您二位来得早，我们小屋给您留着呢。
0: 啊，
1: 我们这双溪口啊，地方实在是太小，这儿有三间客房，天不黑了是吧？都住满了。
0: 好，
1: 看看。您二位看看行不行啊？就是这一间了。
2: 行啊，就这样吧。
0: 伙计，
1: 哎，
0: 没事了。去吧。
1: 啊，您还吃点什么吗？
0: 哎，不，我们吃过饭了，你去吧。
1: 哎，
2: 大哥。
0: 啊。
2: 你以为找个地方睡吧。
0: 我忘了你是妹妹了。对对对，对对对。哎，蓝妹。兄弟，明儿早我就来叫你啊！
1: 啊！
0: 哎，伙计，你给我找个睡的地方。
1: 哎，这间屋子可以睡三四位呢，你怎么？
0: 哎，这个你甭管了，你给我找个睡的地方就行了。
1: 哎，地方实在是没有了，有间大屋子，您跟大伙挤在一块儿行不行啊？
0: 行行行，你带我去。
1: 您看看这还行吗？都挤满了。
0: 哦，好，我在这凳上睡一宿吧。
1: 这儿，这儿怎么行呢？
0: 好了，没事了，你去吧。
3: 说什么？你得给我们找个地方。
1: 哎，你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
3: 我知道，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1: 什么叫没办法？
3: 没地方啊。
4: 说什么？你们找个地方睡觉？
1: 实在是对不起，真对不起列位了。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4: 怎么行啊？
3: 说什么你也得给我们找个地方。
1: 哎，军爷，
0: 哎，花兄弟，
1: 花兄弟，他们非要我想办法。
3: 花兄弟，你不知道，我们不是要什么大客房、小客房，让你来找个地方，我们哥儿仨凑合一宿。谁知道他那么死心眼儿？
4: 这个人呢？
2: 王大哥，我客房里有个炕，你们四位可以挤一挤。
3: 哦，那好极了。来来来，兄弟们，请吧。
0: 好好好，
4: 来来来来，
2: 请请请，
0: 好极了。哎呀，这炕可真不错啊。
2: 哎，
0: 太好了。
2: 哎
0: 呀，呵，哎，你看见这是什么没有？
4: 哎啊，哎，我这也有一壶啊。
3: 哎，花兄弟，花兄弟，你哪去？
4: 你看，
3: 哎，花兄弟，五人挤得下的呀？
2: 哎，不，
3: 大伙挤得一块多热闹嘛！
5: 可以啊，
2: 已经让你们住好了，我另外有地方啊。
3: 哎，五个人可以啊，挤一挤嘛，五个人可以挤得下的呀。
2: 你们住好了，
3: 你真是太客气了。
2: 伙计，哎，我那位朋友睡在什么地方？
1: 哦，在那个屋里，那个大间儿。
2: 哦。大哥。林大哥，林大哥，林大哥，哦，大哥，林大哥，林大哥，林大哥。

0: 也不好嘛。
1: 好了，那你先睡这儿好了。
2: 欢迎你，哎，欢迎你，
0: 王大哥。
2: 我们从路上带了点好酒，想请二位到小客房去小饮几杯，表示谢谢花贤弟。
3: 别客气了，我们都不会喝酒。
2: 别客气，谁要一客气就不够朋友了。
3: 不是，
0: 不是客气，一来晚饭已经吃过了，二来离家的时候双亲叮嘱必须戒酒，因此不敢从命。
2: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今儿我们要没你这个朋友，晚上我们各自睡哪儿啊？
3: 来，走走，
2: 喝一点。
0: 哎，王大哥，我实在是
2: 喝一杯，来，走，大哥，
0: 别客气。哎，大哥你来。
2: 哎，喂，
0: 周大哥，你怎么了？
4: 哎，
0: 周大哥，你在想什么？
4: 喝醉了你。

0: 送咆哮军人听着，奉元帅将令，令尔等站立两旁，听候点名，比武考核。
1: 两旁站立。
2: 欢迎你，咱们在那边呢，
3: 是吧？
2: 哎，过去，走，走，走。
4: 哎，欢迎你。
5: 大哥，你看对面那几位。
2: 别怕，
6: 有我呀。
2: 笑什么？
6: 花大哥，比武是两个人比，有你也没用啊。
2: 花贤弟，我告诉你，比武跟敌人打仗一样，不是靠蛮力，是靠功夫，胆大心细。
5: 大哥说的对。
0: 奉元帅将令，比武开始。花名张彪。双方比武考试，不得故意伤害，违者军法从事。

0: 碰着了没有？
1: 没关系。
2: 胡新成
1: 啊，哎，我怎么打得过王大哥呀？哎，
3: 你去嘛去嘛，
1: 不不去不去，不不去，去那怎么？
3: 去去去，
1: 哎哎。哎呀，大哥，你手下留情啊，
3: 真没出息。

0: 相声。
1: 王贤弟，你真行。
2: 陈伟汉，
0: 陈大哥，请。
3: 华兄弟，请。

0: 同志比试。
1: 一五同志，元帅将令花木兰觐见。

0: 弟兄们，我们很难得聚在一起，
1: 过些时便要远征边关。这几晚月色皎洁，一则借此赏月，二则也算是替我们新来的伙伴们接风。
2: 多谢多谢多谢，
1: 请
2: 请。
3: 花小姐，你怎么不告诉他了？
4: 我不会喝酒的。
3: 哎，男子汉怎么能不会喝酒呢？
0: 请原谅他，他是不会喝酒。
3: 那怎么成？我已经喝了他了。
5: 这叫做祖不敬，客不饮，毕竟是咱们做主人的礼数不够，所以花小姐不肯喝酒。
4: 不，没有这意思，没有这意思，我是一向不会喝酒的。要请大家原谅。
3: 哎，这杯酒一定要不，弟兄们，我来带来。
6: 要到边关去杀敌的男子汉不会喝酒，那岂不是成了娘子军了吗？
3: 花仙帝不肯赏光，我们要想一个劝酒的办法才行啊。
1: 好，先瞧我的啊。我给新来的弟兄们唱一个歌，如果听得入耳，大家一定肯赏光了。

0: 二位大哥厚爱，兄弟先敬李将军一杯。
1: 请。
0: 请。谢谢在座的大哥们。

0: 我敬我们思昌营的全班弟兄们。请原谅，我不能再喝了。
1: 哎哎，花仙姐，谁说花仙姐不能喝？能喝，我敬花仙弟一杯，表示欢迎花仙弟。哎，来来，
0: 张大哥，我实在不能喝了。
1: 哎，你不接受我的敬意，
2: 谢谢你，花仙弟是不能喝了。
1: 就这一杯，他们敬你不要喝。
0: 好，就这一杯，
1: 就这一杯。
3: 他不能喝，就不要再让他喝了。
1: 来，干杯！

0: 你怎么可以脱衣服呢？叫你不要喝酒，不要喝酒，偏喝酒。刚一出门就把说话给忘了。
1: 你先出去，让我歇会儿就好了。
0: 你说对了。

0: 多谢李将军。
1: 贤弟，你歇着吧，我替你去巡夜。哎，贤弟，李将军，我来，我来，我来。
2: 不会喝酒，偏要喝，哎。

0: 将军请。
1: 花大哥，你好好的照顾他，我看他还是第一次离开家的。
0: 是。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对不起，老兄弟，
1: 半夜三更你不睡觉，你怎么在这练翻跟头啊？
0: 对不起，
1: 哎呀，吓死我！
0: 对不起，
1: 怎么回事？哎，你上哪儿去？
0: 去巡夜。
1: 你先别去，你歇着好了。
0: 我酒醒了，你放心。
1: 哎，小心点，小心点。多歇歇呢，
2: 莫蒙将军关怀末将实在放肆饮酒误事。

0: 从退守对岸了，又不动了，
1: 又不进又不退，
0: 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诡计呢。

0: 敌军隔岸坚守，不出一兵一卒，我想日内必有阴谋，我们要多加小心。
1: 是元帅。
2: 花将军觐见。
3: 禀报元帅，有紧急军情。
0: 什么军情？
3: 敌人有前来偷营的模样。
0: 怎见的？
3: 末将与李将军在阵前巡哨，看见有乌鸦一群从北面飞来，想必是突厥人马趁夜出动，宿鸟被人声惊起，已至成群南飞，因此前来禀报元帅。
0: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3: 刚才发现。
0: 好，你很细心，我早料到敌人有此一招，我已经做了些准备。传令下去，击鼓声干。
4: 是。
0: 你们过来，
5: 击鼓声干。

0: 文虎山不得妄动，等敌军进入营寨，我们四面包围，把他们一网打尽，不得放走一人。
1: 对，
0: 退下。

0: 押上来。押上来。跪下。
1: 跪下。
0: 兔王，我们尊重你的领土，尊重你的主权，你倒反而不尊重我们，侵犯我们。我问你，你是什么心肠？
2: 求元帅饶命。元帅。啊，元帅，元帅。
0: 压下去，听候发落。
1: 元帅。
3: 穿下衣服啊。
4: 哎，花兄弟，你把衣服脱下来嘛。
3: 哎哎，来，脱脱脱脱，来脱。
4: 哎哎哎，花兄弟，
5: 我不治了，我不治了。
4: 伤口怎么能不治呢？他们用的是毒箭呢。
5: 毒箭也不要紧的，我自己会治的。请你们回营去休息吧。
4: 哎，真是孩子气。王大哥，你帮帮忙把他扶过来。
6: 哎，花兄弟，
4: 我不扶他。
6: 花兄弟，
5: 王大哥。
7: 花兄弟，
8: 啊，这是毒箭呢，你要是治晚了，性命可就难保了。
7: 来来来来来，哎哎哎！
8: 花兄弟，你这，
7: 那你这是何必呢？
5: 李大哥，我从小不惯脱衣服的。
4: 好了，花兄弟，你不肯脱衣服，我们怎么可以给你敷药呢？
8: 哦，李将军，既然他不肯脱衣服，我看把他袖子给隔开好了。
5: 隔开好了，
4: 快，
8: 是孩子气，男子汉大丈夫还怕脱衣服，太难了。

0: 将军怎么样？
1: 元帅，
2: 花将军的伤厉害吗？
1: 还好，在垂点治就怕有危险哦。
3: 元帅，
2: 花将军，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3: 多谢元帅的关怀，现在敷上药好得多了。
1: 好，这次大战花将军在功劳簿上是第一名，等班师回朝奏禀皇上，封官加禄。
3: 末将不愿封官加禄，只愿早日还乡探望双亲，求元帅成全末将。
1: 好，好，你多歇息歇息。李将军、
0: 元帅，
1: 你们多照顾他一点，等伤好了咱们来一次庆功宴。

0: 元帅。
1: 怎么了？
0: 箭伤又发作了。
1: 快回营歇着吧。八贤弟，八贤弟，
0: 李大哥，

0: 大哥，你真是忠厚老实。
1: 花贤弟，花贤弟，
2: 你走的时候，私仓营的弟兄们给你送行。
0: 多谢各位大哥。

0: 各位大哥，再见。
1: 欢迎你，再见。
0: 各位大哥，李大哥，我希望你们能来看我。
1: 一定会来看我，欢迎你。

Okay.

0: 什么事啊？
1: 阿爹在吗？
0: 在呀。爹，
2: 什么事？
0: 有客人来了。
2: 客是谁啊？
0: 不认识，是从京城里来的，来拜望二姐的，您快看看去。二姐，二姐，二姐，二姐，
3: 哎，
0: 什么事儿？有人来看你，是打京城里来的，黄明哥也认识的。
3: 啊，是不是因为姓李的？
0: 是的，黄明哥管他叫李大哥呢。
3: 哦。
0: 有人来看二姐。
3: 谁呀？
0: 你不认识的。二姐，快点啊！

0: 谁呀？真的？
1: 那里边一边。来来，弟兄们，
2: 请到里边歇一会儿吧。来，请到里边歇歇。来来来，兄弟姐姐，请到里边歇歇。
1: 来来，请你们坐，里边坐，坐坐坐坐，歇会儿歇会儿啊，坐坐坐坐坐，歇会儿啊，歇会儿歇会儿，坐坐，请坐，
3: 好好，
1: 请坐请坐，
3: 好好谢谢，
1: 歇会儿坐坐坐。
0: 张大哥，大哥，我想到你们会来看我的。
3: 这是花贤弟啊，咱们走错了人家了吧？
4: 花贤弟，你怎么变了？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6: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3: 10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都是为了戏，
13: 就这点戏，那也是久而有之。

0: 差别会比较紧张，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调节。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再情感，
2: 情感
0: 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试验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琢磨透了。

0: 是杨凌，太少见了。
1: 奶罐，
2: 你把他家里踢爆了，直接扔哪去？很难受。你一看我这样，哟，有点不好意思了。
1: 我琢磨不行，你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卓儿演的戏。
3: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的，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
4: 哎，说抬起来这块地方好
3: 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3秒，
1: 早3秒，
0: 早3秒。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2: 哦，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木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木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3: 我曾在此相望可伤身谋事，
4: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

0: 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1: 定眼光都定了吗？
2: 哦，有点歪是吧？
3: 哎，过了。
2: 哎，好。

0: 想看看里面吗？
1: 好呀。有什么
2: 机关？
0: 为这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
0: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星期二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也是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偏偏不接着。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7: 一加油，严冬加油，
8: 钱都响了，
9: 赶着去看段桥吧。
10: 这绝对是我戏剧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11: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东方大哥，你的伤口快好了，马上就可以起来走动了。
1: 真的？
0: 嗯，还好没伤到骨头，算你命大。
1: 水灵，真是多亏你了。
0: 是多亏我师父，还好他教过我一些医术，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些还能派上用场。
1: 改日啊，我一定亲自去拜谢，不会失态。
0: 也不知道我师父他们怎么样了，还有玉京他们，真让人担心。
1: 别急，等我伤好了，我先陪你回武当去看望你师父，然后我们再去找玉京，好吗？
0: 嗯。东方大哥，天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1: 你也快些休息吧，忙了一天了，辛苦你了。

0: 趣了，
1: 后面还有更有趣的呢。
2: 比武大赛开始喽！比武大赛开始喽！就在城中央的比武场，可围观，可下注，最后赢者可获黄金一锭。
3: 一锭金子，这是大手笔啊！
4: 不知这次又会有多少中原高手来战呢？
3: 走去看看。
5: 哎，巧儿，你看这有比武大赛。
6: 我看那种地方，我们还是不去为好。
5: 我们要是不去的话，万一郭东来也参战，我们岂不是与他擦肩而过了？
1: 哎，你是要在比武大赛上一展身手？
5: 嗨，
6: 我看还是算了吧，比武就要分胜负，这样就会有冲突，这是非之地我们还是不要去凑热闹了。
1: 哎，还是巧儿说的对，我们只是去看一眼，不上台参与，
5: 可以吗？
6: 好吧，可是只能围观，不许动手啊。
5: 好，听您的。
1: 走
5: 走。

0: 下面那个看热闹的小子没有？你去跟他会一会，记住，不要伤他性命。是。你不讲规矩，滚！
1: 前辈，你叫我上来跟我比试比试。哎，巧儿，苏老伯呢？
2: 我刚才只顾着留意七星剑客，还真没看见苏老伯去哪儿了。
1: 你小子怎么跟个娘们似的？上来跟我比试比试。
2: 不了，勇士，我们只是随便看看，不敢参战。
1: 前辈，我们没有报名啊。
0: 再不上来，老子一刀劈了你！
2: 前辈，为什么偏要和我比试呢？你小心行事。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Ah!

0: 来人呐，
1: 在，
0: 把那一男一女给我请过来，就说是苏乐请他们来的。
1: 是。
2: 前辈，车让了。
3: 老夫姓金，是这次比武大赛的操办者。敢问少侠怎么称呼？
2: 前辈有礼了，在下耿玉京。
3: 下面还有没有朋友想给这位少侠切磋一下的？有的你赶快上来。
4: 又没少侠功夫。
3: 少侠，看来今天少侠摘取桂冠是当之无愧的。
2: 真有一锭金子？
1: 是。
3: 辽东汉子，一言九鼎。再说少侠，让老夫见识到精妙绝伦的武当剑法，奉上谢礼也是应当的。
2: 前辈真是火眼金睛，我原本以为远离了中原，很难有人识得这武当剑法，没想到今天遇到了前辈，实属知音。
3: 我曾经有幸见过不少武当高手，那个时候我就对武当剑法惊叹不已。今日一战，少侠年纪轻轻却毫发无损地摘取桂冠，真是少年英才啊。
2: 前辈若是再无他事，我就先告辞了。
3: 好。
5: 此地无宜久留。
6: 是是是是是是是
7: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8: 是是是是是是是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8: 是
7: 是是是
5: 是是是是是是
9: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为了我，你一定吃了不少苦。
5: 都过去了，我们不提了。来，
9: 水灵，我的命是你救的，今后你若有事，我董方亮必定舍命相保。
5: 别再说什么有事的话了，咱们既然死里逃生了，以后就要平平安安活下去。
9: 你说的对，我还要等玉京回来与他切磋剑术呢。
5: 你呀，剑痴。
0: 来来来，请坐。
2: 哎，
5: 哇！
0: 然儿，刚才错过了玉京精彩的比武场面，真是遗憾呐。
2: 没有没有，
5: 前辈你还真是没有眼福。玉京现在的剑术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0: 哦。
2: 瞎说八道，别听他胡说。
0: 日后一定要让我见识见识你的剑法。
2: 哎呦，老伯，您过奖了。
0: 这些呢，都是大兴安岭运来的山珍野味。这是刺嫩芽，那是松茸，这个是婆婆丁，这是猴头菇，那个是野猪肉，这个是烤黄羊，这个可是飞龙汤啊。
2: 飞龙
0: 啊？
5: 飞龙是什么？
0: 这飞龙啊，就是长着花尾巴的真鸡，是大兴安岭独有的一种飞禽。此等上等的佳肴，恐怕连大明皇帝也未曾品尝过哟。
2: 呵，这一桌可真是山珍美味，在下真是受宠若惊。
0: 你们一路辛苦，刚才玉京比武又耗费了些元气，应该补补。
5: 多谢老伯。老伯，不瞒你说啊，玉京这一路啊，还真是没吃过几顿饱饭呢。
1: 嗯、
5: 每天连做梦都在喊什么鸡肉、鸭肉、鱼肉。我看他今天可以好好的饱餐一顿。
0: 来，到了这儿啊，我们就大口的吃肉，大口的喝酒。
2: 哎，老伯，您费心了，敬您一个。
0: 啊，好，
5: 敬您。
0: 嗯。
2: 来来
0: 来，
10: 耿英雄，外面有位客官慕名前来，非要见你一面。
2: 见我？
10: 是，见你。
0: 玉京这一出手，在辽东可就出了大名了。
2: 嗨，见我干什么呀？你跟他说，让他走吧。啊，
0: 哎，这怎么好？这都是武林中人，他们是仰慕你的大名，所以还是见见为好。
2: 哎。
5: 速去速回啊！
2: 好的。

0: 耿英雄带到。金前辈，怎么会是你啊？
1: 不怕太过张扬，让他们把你请来，真是不好意思。
0: 金前辈，金阁主，您到底是何方高人啊？
1: 请坐。哎，高人二字，不敢当啊。老夫手下。 有个凌雪阁，不知少侠听说过没有？
0: 我是刚刚来到辽东，还不太清楚。这些年，我见过不少中原高手，像耿少侠这样的少年英才，还真是凤毛麟角。我也是个惜才之人，如果你愿意为凌雪阁效力，你能得到的。
1: 远不止一锭金子。那这凌雪阁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在江湖内做江湖事，如此而已。只要你愿意为凌雪阁尽忠效力，你想要什么？钱财、官位、女人。
0: 都不在话下。金阁主如此看重玉京，玉京实在是感激不尽呐。只不过，我此行辽东，还有些琐事要处理。
2: 什么事？你尽管说，我来替你办。
0: 我其实是来找父亲的一位朋友的。我在辽东几十年，说不定我认识。他不过是一介小民。
1: 不可能和金阁主有什么接触的。总而言之，我是为了了先父的一个遗愿，家事未了，恕玉京不敢从命。没想到耿少侠还是个孝子。这样吧，等你料理完家事，如果想做一番大事，凌雪阁随时为你敞开。到时候你到聚龙斋来，通报一声，我让人去接你。
0: 谢金阁主抬爱，
1: 耿少侠，不要辜负老夫对你的一片心意呀。
0: 告辞。

0: 起来，你看，又一个。
1: 这么厉害？
0: 当然了，我找的诀窍。
1: 你一个人全吃了？
0: 啊？
1: 这边，这边。
0: 今晚有的吃了，再找找。嚯，已经不少了。
1: 哎，你小心一点。
0: 没事，来，我来，慢点。
1: 哎，狱警，刚才是什么人找你啊？他们找你说什么了？
2: 那人姓金。说让我加入什么凌雪阁，我跟他说我是来寻亲的。
1: 看来他们是想请你做护卫。
2: 鄙人已经一口回绝了。
3: 哈哈，少侠真是性情中人呐。
2: 哈，让前辈见笑了。

0: 月色真好。
1: 何处无清月，何处无离人。
0: 日玲，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的事有好多呢。
0: 还在惦记着雨晴吗？
1: 不光是雨晴，还有我师父。不知道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
0: 等我养好了伤，我陪你回去探望不悔师太。你想过没有，我们以后怎么办？
1: 我想回家，想回神农家。
0: 住在神农家是挺好的，毕竟那里是你的家。神农家美若仙境，我愿意一生在那里修养。
1: 修养？你不打算挑战天下英雄，当天下第一剑了？
0: 我觉得世间还有比练剑更有趣的事情。
1: 什么事能让你觉得比练剑还有趣啊？
0: 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以后你会知道的。
1: 以前我一直以为你就是全天下唯一的剑痴，在你心里除了练剑，别的什么都可以舍弃，对吗？
0: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变了吧。
1: 人家都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让你觉得连练剑都能舍弃啊？
0: 我已经想好了，其实练剑也没什么意思，就算赢得了天下第一，也不过是虚名而已。
1: 东方大哥，你真的变了。
2: 看看吧，这个地方民风淳朴，人们呢从心底里透着快乐。
3: 嗯，
4: 哎呀，哎，巧儿，你看这个，
5: 中原的朋友，看看我们的帽子。
6: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有意思的东西，
5: 做工很精细的，特别麻烦。
4: 那这个买给你。
5: 买两个，
4: 给我看那个。这个可以卖给我姐姐。
6: 买买买，你就知道买，你身上有那么多盘缠吗？
4: 你忘了我有那个了。
6: 那个是留着我们路上用的，你不想回武当山了？走啦，我们看看就行了。
4: 好，
5: 带着吧。
7: 朋友，看一看啊。
2: 不打紧不打紧，你们尽管选些喜爱的东西，就当是老夫的谢礼了。
4: 那怎么可以呢？别巧儿，你看看这个。
5: 拿一个吧。
8: 哎，小伙子，你看看我这刀，哎，做的可好呢。哎，你看看。哎呀，
2: 这些大多数都是蒙古刀。
8: 好眼力，好眼力。
2: 那个是西域刀。
4: 西域刀。
2: 嗯。
4: 哇，好刀，
2: 喜欢吗？喜欢就拿着。
4: 我就是看看。
8: 拿一把，拿一把吧。
6: 我们就是看一看，老婆。
4: 就看看。
8: 哎，好。
2: 这是把杀羊的刀，杀羊不见血，一刀结束动物的生命，所以动物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死去。
4: 哇，好锋利啊。
9: 把他给我带走。
6: 爹，
9: 放开我。带走，放开我。
6: 那边怎么回事啊？
4: 看看去。
9: 放开我。
6: 爹，
4: 走。

0: 慢点。没事吧？
1: 没事。
0: 你扎着手了？疼吗？
1: 不疼。
0: 亮哥，等我们扎好竹筏，就能回家了。
1: 我们回家。
2: 放开我，我要回家。
3: 爹，走。
2: 放开我。
4: 爹，我不让你走。
3: 再走再走
4: 再走。不让你去打仗。
2: 闺女，
4: 不让你去打仗。
2: 爷爷，
4: 快
2: 快去找爷爷去。
4: 别去打仗，你别走。爹。
3: 干嘛？
5: 姐，
3: 快点带走，走，
6: 回去吧，
3: 走，走，走，走，走，
2: 放开我，
6: 别跟着了，我们回去吧，孩子。
2: 爹，
3: 小姑娘，你爹要是能立下战功回来，少不了你家的好处。
2: 哎，
4: 爹，
2: 这家小孩懂啥呀？他没爹了，爹给他天大的好处有啥用啊？
7: 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4: 爹，我要找我爹。
2: 放开我，
3: 走，
2: 快
3: 走，
6: 回去。
4: 爷爷，你放开我。
3: 快走
6: 了，
4: 爹，我要找我爹。
2: 回家吧。
0: 这女真兵为何如此不近人情啊？
8: 女真民俗，壮者皆兵，除了兵役这一项，再无任何苛捐杂税。平时啊，大家各过各的好日子，不必养着上头的闲人。就这一点，比起中原，不是更有人情味吗？为了这等好事，大家也该付出些代价。莫说是用兵之时，就是平安之年，年轻力壮的男人也应该随时待命。
0: 可是远征中原又不是部族之间的战争，更不是打鱼狩猎，若真是战死异乡，恐怕连尸骨都难回来。这样的生离死别，连小娃娃也是心知肚明。
9: 是啊，他小小年纪就要承受亲人分离之苦，叫人看了心也揪着疼。苏老伯，难道您看了毫不怜惜吗？
8: 哎，怜惜是自然，却也无能为力啊。

0: 东方大哥，你歇歇吧，你的伤刚好，别累着了。
1: 没事，我不累。等绑好了竹筏，就带你离开这不毛之地。这方圆百里没有人家，等出去我们就换件新衣服，然后送你回神农家，好吗？
0: 嗯。
1: 石亮，
0: 啊，
1: 刚才你叫什么？
0: 东方大哥。亮哥。亮哥，你歇会儿，陪我坐会儿，好不好？
1: 好。
0: 小心点，来这边。
1: 你先坐。
2: 进去抓人。
3: 孩子，孩子，
4: 还我爹，
3: 快回来呀。孩子，
4: 你们还我爹。
3: 孩子，等等我，快回来呀。孩子，孩子啊，孩子，孩子。
5: 像这样的父母，生离死别，这种苦不该是一个小孩子应该承受的。
6: 那个孩子的父亲能有兴趣完成自己的使命，这应该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荣耀。等那孩子长大了，自然就明白了。
5: 人各有志，有的人看重的荣耀，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远不及心念之人的一个浅笑。
6: 嗯，不错。
0: 看来老伯，您同意我们的看法了。
6: 同意。每个男人都应该有试图尽力保护的人和事，心有牵挂并为之奋斗，这才是大丈夫的要诀。
0: 这哪是同意啊，还是跟我们的想法相左啊。
5: 苏洛前辈，若是心不定，那么勇士握刀的手又怎么会稳呢？
6: 这个就要看个人的能耐了。若那个孩子的父亲有心兑现对女儿许下的诺言，自然握刀把子的手就会更紧，在战场上也一定会更机敏。
7: 放开我！
4: 放开我！丈夫！
7: 我不去！放开我！走！放开我！走啊！走！我要回！走！媳妇儿！
4: 放
7: 开我！走！媳妇儿！我会回来的！
4: 儿子，没有你，我怎么这么……
5: 不知此番征兵会令多少人家受难，落得老无所依，少无所养。
6: 玉京，那以你之见呢？
5: 我觉得不应该强人所难。对于那些家中没有人手，或者是心中实在有牵挂的人，就应该放他们回家。
6: 好，这件事我倒可以帮你。
5: 此话当真？
6: 当然。要不咱们现在就去兵营看看。
5: 好，
6: 走。喝水。出了这么多汗，

0: 亮哥，等我回了神农架，你
1: 我也不回昆仑山了。
0: 你真不回去了？
1: 姨母早就不问江湖上的事了，况且她现在有了谋一羽，想必现在是她最开心的时刻了吧。我那表妹西门燕跟我从小一起长大，她虽然刁蛮任性，可是说到底她还是个善良的姑娘。我从小痴迷练剑，表妹痴情于我，可我这做表哥的对她从没有暧昧之意，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她。她虽然刁蛮任性，可是说到底她还是个善良的姑娘。我从小痴迷练剑，表妹痴情于我，可我这做表哥的对她从没有暧昧之意，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她。

0: 我昆仑派历代掌门的重任，就是不断完善飞鹰剑法，使飞鹰剑法成为天下第一剑。可我经过数十年的修炼，我的武功进展还是不大，可能是我天赋不够，没这个命吧。
1: 东方大哥，你别太难过了，你是我见过在剑法方面最努力的人，说不定是这剑法本来就有问题呢，或者是你修炼的方式不对。等我们到了神农架，我陪你一起研究研究，说不定就有办法了。
0: 石灵，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开心的时刻，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不想练剑的时候。是你给了我平静和安宁，不是为什么，只要一刻见不到你，我的心里就发慌。
1: 傻瓜，这地方荒无人烟的，我能跑哪儿去啊？
0: 我也不知道。日灵，我见不到你，就担心你会被蛇咬，会摔倒，会担心你吃不好睡不好，我就连做梦我都……你说我是不是生病了？
1: 说什么傻话呢？等我们竹筏扎好了，就一起回家。
0: 好。等我们扎好了竹筏，我们就回神农家。回家。
2: 你们这些新兵，在军队里边，纪律和规矩都是后话，战力决定了你们在军队中的地位。谁要是能杀进敌人队伍里，挥他个三五十刀的，我都得喊他一声大哥。干什么？垂头丧气的干什么？打起精神来！屠夫最先宰的就是病秧子，还想不想活着回来了？
3: 我要活，我要活，我要活，我不能死，我一定要活着，我女儿还在家里等着我呢。
2: 放心，你女儿一定会有个好归宿。
3: 好归宿？
2: 等她长大了，她一定会嫁给你旁边的这些个兵友们，到时候等他们凯旋归来，他们就是我大金的勇士，女人心目中的英雄。
3: 我要活着，我还要回家找我女儿啊。
2: 谁要是能活着回来，谁就能娶她闺女。啊！
4: 回来，
5: 回来，
4: 回来，
5: 回来！
2: 要是我得了便宜的话，老丈人，你觉得我这个女婿怎么样啊？啊！
6: 好了好了，赶紧登记吧。
2: 来来来，站队了，站队了，
7: 走走走，
8: 站队。
9: 走吧。
2: 快点快点快点！
10: 老哥，
11: 没办法，
10: 都到这儿了，
2: 都站好了。
10: 好吧，
2: 快点快点！
12: 叫什么呀？
13: 阿布。
12: 好，来下一个，往前一步。叫什么？
14: 海古拉。乔儿，
1: 哎，老伯，那些兵怎么都走了？
15: 看来最近打仗比较频繁呐。
16: 我知道。
15: 哎，这里就是收管新兵的营帐。
14: 老伯，咱们要怎么做？
15: 看来这里没有几个士兵了。
1: 既然没

0: 几个士兵，我们救人岂不是很轻易就拿下？
1: 这些壮丁进了兵营不就都是兵了吗？
2: 此地守卫松散，要抢个人应该并不难。
0: 没错，就那几个喽啰兵啊，我们一一击破就是。
1: 不可大意，咱们行动要快。现在他们虽然没有防备，但是难保会有增援赶来呀。
2: 明白了。
0: 哎，等一下，这里面这么多壮丁，我们都要救回去吗？
2: 我若是随意决定了他们的去留，那和那些蛮横征兵的又有什么区别？走。
3: 叫什么？
2: 古尔泰。
3: 好，下一个叫什么？
4: 阿木古伦。
5: 哎，干什么？
6: 我要去小姐。
5: 懒驴上磨屎尿多，去，赶紧睡。
6: 走，
5: 快去吧。什么玩意儿？
3: 你叫什么呀？
5: 还没打仗。
0: 大家不要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7: 我不想打仗，我要回家。不会打仗，我要回家。我不想打仗，我
8: 怎么回事？这是？
9: 没什么，
7: 我不想。
9: 估计又是有人哭着找娘了。
8: 这帮新兵怎么都跟个娘们一样，窝囊废。
9: 这红女人不是你在行吗？进去看看去。
8: 走，咱们去治治这帮娘们。今天我非要治治这帮娘们。
0: 安静点！
8: 你们什么人？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什么地方？新兵营帐，对吧？
8: 哎，对，
0: 谁刚才说对付女人很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呀？
8: 没办法，
2: 名册不对啊！过去，把你们头给我叫进来。
0: 别胡说八道，赶紧走。
8: 头，那个名册不对，快进来看看。
9: 怎么可能不对？都等着。怎么不对了？
8: 你们做什么？
2: 小爷我奉天神旨意，特来为你，抽筋扒皮的。哎
8: 呀，大侠，要杀我也得有个由头可说。我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
2: 瞧你的侠，
0: 雨将，没时间了，别玩了。
8: 大侠，明人不说暗话，你们到底有何贵干呢？
2: 别害怕，你们，我们是想请你们帮我们个忙罢了。
8: 有事您吩咐。吩咐。
2: 名册上的名字，烦你们帮我们全给划掉。
8: 这怎么行呢？划不了。
0: 不行也得行。
2: 这是为了你们好，要不然名册递上去人数就不对了。不怕被治罪啊？
8: 人数是对的，我挨个记。来人呐，有人进来人。
0: 这些精兵都是些傻愣货吗？怎么了？
10: 石良，翻过那座山，我们就离开这里了。
0: 终于要回家了。
10: 是啊，离家很近了。
0: 啊，累吗？
10: 不累。

0: 我决定管一管这个闲事，你们自由了。郭东来是谁啊？
1: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七星剑客。怎么
2: 不知道啊？
0: 我才是真正的七星剑大侠，这把剑才是真正的七星剑。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知道吗？
1: 知道吧？
0: 你知道？
2: 这么这么巧？
0: 这两个人叫什么？
3: 诸位兄弟，我今日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是被强迫拉来入伍当兵的，不得不与家人就此生离死别，因此我决定管一管这个闲事。当然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胸怀大志，梦想能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有这样想法的兄弟请你们留在兵营继续服役，你们定能有所作为。至于那些心中尚有牵挂，家中尚有老小待养的，我宣布你们自由了。
4: 自由了，
5: 老弟，你说的可属实？可
3: 以不用了，你可以先走，
5: 我们可以回家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6: 回家了，
5: 谢恩公救命之恩，
7: 谢恩公救命之恩，
8: 谢恩公。
9: 谢公，回家了
5: ，敢问兄弟尊姓大名？
3: 小弟玉京。
10: 是，
3: 诸位无需多礼，趁着援兵还没有到，赶快回家吧。
5: 恩公，只怕我们一时半会儿还回不了家呀。
3: 穗子，
11: 是啊，
12: 玉京啊，
3: 苏老伯，
12: 大军统领。若得知新兵营遭劫，定会全力追捕在逃的壮丁。若此时回家，无异于自投罗网。更不知道

0: 会给家人带来什么麻烦？
1: 哎呀，这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2: 眼下我们进退两难，难不成咱们好心办了坏事？
0: 不要紧，此事老夫或许能帮得上忙。
1: 前辈，有什么好办法？
0: 我家尚有些空余的地方，这百来号人尽可收作府上的家丁，保护起来。
3: 这个办法好主意啊！
1: 能容下百来号人，前辈究竟是？
0: 我是个生意人，在城外小有产业。
3: 大人，我们愿意跟你走。
4: 我们愿意跟你走。
5: 愿意跟你走。
2: 好，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方向，那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一会儿援兵来了就不好了。
1: 哎，快走吧！
3: 哎，走走走走走，快走！
1: 太好了，走走。

0: 咱们还是回原先那家客栈。
1: 那家客栈啊，楼上住店，楼下打尖儿，那酒肉香啊都能当招牌使了。
0: 这不正合你意义吗？
1: 盘缠在哪啊？就你那锭金子，按照人家价牌上的价码，你把它全付了，也只能住个三五晚。
0: 拿金子当铜板使，辽东百姓都如此阔绰，
1: 只怕那价牌是挂给我们外乡人看的。
0: 还有此等区别？
1: 按我爷爷的说法，战乱当前正是散财的时候，若能拿我们中原人的银子打我们中原人的江山，金人岂不是痛快？
0: 你到底是站哪一边的？怎么替金人说话？
1: 好的谋略当夸则夸，在借鉴别人经验的时候，我们还顾虑那么多，就好像是吃肉还嫌他是牲口一样可笑。
0: 不错不错，跟着巧儿总是能从吃喝当中学到学问。
1: 毕竟酒肉就是人生嘛。
0: 那还得想个辙，去个便宜去处才行啊。
2: 亮哥，
3: 啊，
2: 把这把伞往你那边打着点，你的伤刚好，别着凉了。
3: 没事，我不冷，有你在，我死不了。
2: 啊，不许说这种话。

0: 思良，你冷不冷？
1: 我不冷。
0: 不冷呢？你怎么一直哆嗦呀？你一定是冷啊！我把衣服……
1: 哎，你别脱。你真是个榆木脑袋，好傻。
0: 我傻吗？你一定是怪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你生气了？
1: 我没有。哎呀，我不冷。
0: 真不冷啊？

0: 怎么了？刚才还在为生计发愁呢，现在的悠哉悠哉了啊？
1: 谁悠哉悠哉了？光发愁有什么用啊？我这是在干实事呢。
0: 哎，你别告诉我，你打算向小鸟借个窝来住？
1: 你忘记了，我们是来跟谁会合的？
0: 郑爷爷。
1: 我爷爷养的鸟啊，会传话。
0: 有法子。
1: 去
0: 去去。

哎，指令。

0: 笑起来真好看，你再笑一个。
1: 梁哥，你笑了。
0: 我以前不笑吗？
1: 反正啊，我以前从没见你笑过。
0: 那是因为我没有见到你。

0: 这么委屈，可以找一个好的酒楼，点一些上等的菜也未尝不可。等我爷爷到了，自然就有银两了。
1: 还是省点钱的好，你的暗号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0: 当然会管用了，这还用怀疑吗？
1: 哎，你怎么知道昨天那个鸟儿一定是郑爷爷的？
0: 这你就不懂了吧？你在辽东什么时候听到过鸟儿有如此婉转的声线？
1: 这鸟儿也分地域？
0: 当然分了，此声一出，旁人不觉得什么，有些人一听啊，就知道这鸟儿是从中原飞到了辽东。
1: 一门杂技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来。
1: 对，来就来。
2: 真有意思，
3: 笑笑笑，中国的笑话吗？更笑。
0: 你的叫声啊，果然不一样，就像被。

0: 更吓我。梁哥，你看这儿美吗？翻过这座山，我们就到了。
1: 是啊，
0: 我们快到家了。
1: 翻过这座山，我们就到神农架了。
2: 这
3: 这
2: 这这
3: 这这这
4: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5: 这这这这这
6: 这这这
4: 这
5: 这
4: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6: 这这这
4: 这
0: 中原人的脸啊，在辽东都被某些人给丢尽了。
6: 巧儿，你那招本事跟谁学的？
0: 什么？我没听错吧？本事？刚才不是还说我那是杂技吗？
6: 哎，好啦，快说，快告诉我。
5: 来一点吧。
0: 我从小就会啊。
6: 那你看能不能教教我？
0: 那得看我心情，等有空了再说吧。
6: 切，爱教不教你？哼，茫茫人海找个人实在是太难了。哎，不过
5: 来了，
6: 我已经想出了一个能让郭东来自个儿找我们的绝招了。嘿嘿嘿嘿。
0: 什么绝招？你快说什么绝招？
6: 到时候再说。
0: 还卖关子？
7: 去。
0: 再走一日我们就到了。
7: 是啊，终于到了。我们走，水灵。去
0: 去
7: 去
5: 去
7: 去去，
0: 看什么看啊？
6: 就是看什么看呀，没见过本大侠呀。啊，你看我这样行吗？
0: 香大将，
8: 什么呀？这个
0: 人家，看起来还是太正经了。
9: 这样的，
0: 看起来好多了。
9: 好点儿，小子，看什么看？闪开！
10: 二位，看着面生啊，不是本地人吧？
6: 怎么个意思啊？我玉面小蓝龙的大名不曾耳闻呐。
10: 玉面小蓝龙，
6: 干嘛的？
0: 连我大哥玉面小蓝龙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我来给你们好好介绍介绍。我大哥玉面小蓝龙靠着这把七星剑，打遍辽东无敌手。你们在他面前啊，若是敢放肆一点点，马上让你们人头落地，行不行？
10: 哎呀，吓死我了！
11: 七星剑，除了七星剑客郭东来，谁还敢号称自己的剑是七星剑呢？
6: 郭东来，郭东来是谁啊？
11: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七星剑客，怎么不知道啊？小子，没听说过？
6: 我才是真正的七星剑大侠，这把剑才是真正的七星剑，你们要是不信的话。

0: 尽管来吃。
1: 哎呀，我大哥的七星剑今天还没有见血呢，正好，大哥拿他们开开刃。
2: 行了，尔等都是冒名顶替之人，我们也不跟他们一般见识，走，
3: 走。
1: 去哪儿啊，大哥？
3: 走。
4: 女侠饶命！女侠饶命！
1: 敢偷袭我，卑鄙！
4: 大侠饶命啊！大侠！哇！
1: 我大哥玉面小蓝龙的名字岂是徒有虚名？
3: 非得让我们在你身上开七个洞，才认识这七星剑是吗？
4: 别别别别！大侠，他那七星剑算什么呀？大侠，你玉面小蓝龙这七星剑那才是天下无双呢。
1: 啊，记好了，还不快滚！
4: 啊，滚滚，我滚！
1: 玉面小蓝龙，
3: 玉面小飞女，
1: 我崇拜你。
3: 我也是。
5: 这一路上多亏了这两匹马了，雪凉，这段日子赶路辛苦你了。
6: 不辛苦，亮哥，这里的水好清澈啊。
5: 是啊，武林中人一般行至此处都在此处饮马歇脚。
6: 那我们一会儿就赶路吧。
5: 不急，咱们两个再歇一会儿。待会儿再好好洗洗你的脸蛋。
6: 讨厌。

姐姐，不知道你现在是否已经回到了神农家？到了辽东这么久，该用的办法我都用了，可是还是没有七星剑客的消息。姐姐，你一定要帮我向神农祈求，我能早日找到七星剑客。

0: 嗨，咱们俩现在就是赫图阿拉一霸了。赶紧，拿起，拿起，拿起！来，走吧。
1: 小子，郑爷爷，我们可算找到你了。你们招摇过市，想找不到你们都难。
2: 老师傅，别来无恙。巧儿师傅，一路辛苦。爷爷，笑死你了，笑死你了。哎，这个臭丫头，一路上没少给你添麻烦吧？嗯，哎，哪里哪里。
1: 爷爷，总算跟你会合上了。嗯，你说，我和玉京背着这个七星剑横行霸道这么几天，把您都给招出来了。这七星剑客郭东来，他有没有收到这消息啊？
2: 你也知道这是横行霸道啊！<笑>你们两个这架势，现在这辽东恐怕连只蚂蚁都耳闻你们的名头了。
1: 如果七星大侠要是还在辽东隐居，恐怕早就知道了。那他怎么不出来呢？够沉得住气的。这要换是我，知道有人偷我的剑还敢冒充我，我早就跳出来，我痛打他一顿。我跟你可无冤无仇啊，<笑>京儿啊！
2: 哎，
1: 这么些时间了，你也没什么变化呀？
2: 嗨，还不是那几颗红丸闹的。嗯，
1: 爷爷，嗯，您看看我呢，我有没有什么变化？嗯，嗯，瘦了许多，爷爷得给你好好补补。<笑>
2: 那就先请我们去喝奶茶吧。嗯，
1: 喝啥去？好，走着，
2: 走喽，
1: 走，
2: 喝奶茶。<笑>
3: 这里好漂亮。

0: 现在看来啊，只有两种情形，一是郭东来身在辽东之外，二是他根本不想过问江湖之事，任由你们胡闹罢了。
1: 郑爷爷，您消息灵通，可否让丐帮中人帮忙打听一下呢？
0: 我要是有消息早就告知你们了。现在虽然打听不到郭东来的下落，可是我却得知
2: 在辽东之域有一群中原人，
0: 武功高强，谋略非凡，可是他们现在都是为金人卖命的细作。
3: 真有此事啊？
0: 对呀，这些年呐，以辽东为中心，周边之域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细作，隐瞒身份，为金人刺探消息。他们呢，在辽东扎根已久，根基深厚。如果郭东来在辽东混迹多年，却不愿屈于敌下，这无疑成了他们的眼中之钉。所以，这些细作们也应该再找他。
1: 郑爷爷，您的意思是，
0: 从这些细作查起，应该有所收获。
1: 可是去哪里找那些细作呢？
0: 老夫自有办法。哎，你们住在什么地方？赶紧收拾一下，跟爷爷回家吃饭。
1: 回家？
0: 对呀，等到了家你们就知道了。嘿嘿。走。
1: 哎，走。把这个给他。
3: 你吃饭吧。

0: 回家。
1: 走了，爷爷。
0: 到了，这儿就是咱们家。
1: 爷爷，原来你在辽东金乌藏娇啊。
0: 傻丫头，会说话吗？我估摸着你们快到了，所以呀，就托辽东的朋友为我安排了这处宅子，供咱们落脚。
2: 还是郑爷爷有办法呀。
0: 老夫能有这立足之地，全仗着那些有过命交情的好兄弟，原想啊让他们安置一处民屋便可，谁想到他们安置了如此有模有样的房子，好生鼓掌。
1: 哎呦，可是这名字起得也太不好了，无道居，这听起来很荒淫无道嘛。
0: 哎呦哎呦，我的小祖宗，哎，读点书吧。啊，
2: 对，
0: 太丢人了。
2: 丢人，
0: 这是取自《论语》，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意思。这无道居就是隐居。这块匾还是人家特意为我定制的呢。
2: 还是郑爷爷有内涵呀。
1: 治世则现，乱世则隐，你当我真不知道啊？可是你这名字起得这么隐晦，谁能看得懂呢？
0: 哦，看来你还是读了点书的。
1: 嗯，
0: 不过可就是总不往正道想。
1: 爷爷，
3: 辽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无道乱世，绝非安宁之地。淫府，瞒住身份。郑爷爷高明，这样行动起来才会方便。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这么会讨爷爷欢心？我怎么没发现啊？
0: 二位少侠，里边请。
1: 走喽。
2: 爷爷请。

0: 没事的，一条蛇嘛，我们慢慢清理，总会好起来的。
1: 郑爷爷，我们一路走来都没有打听到任何关于我父母和郭东来的消息，怎么办？无妨。无相给你留的另一封信中所提到的人叫郭普，对吧？
0: 对，是这个名字。
1: 我已经托人打听到，他是努尔哈赤的亲信金鼎和掌管的灵雪阁中的一员，可是此人。
0: 毫无踪迹，想要打听到他的下落，必须要混进灵雪阁。灵雪阁，如果你愿意为灵雪阁效力，你能得到的远不止一定金子。
1: 啊，那这灵雪阁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在江湖内做江湖事，如此而已。
2: 我从金鼎河那里听过这个名字。这么说，你已经跟金鼎河打过交道了？岂止是打过交道啊，爷爷！金鼎河一直想让玉金加入他的灵雪阁。
1: 嗯，那是好事啊！快点去吧。
2: 老头儿，这怎么能是好事呢？万一玉金去了灵雪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那个地方是好进好出的吗？
3: 梁哥。

0: 老鼠，
1: 小老鼠。
2: 嗯，巧儿提醒的是，这个事儿你可得想好喽。
1: 我没问题。
2: 晶儿，欲成大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这个道理你懂吧？
1: 嗯，从武当山一直到这里，晚辈之精力全赖此三者合力所成。
2: 这凌雪阁诡谲凶险，到时候你一定要谨慎行事，切记不可莽撞。
1: 好，您放心吧。

0: 亮哥
1: 啊，
0: 终于快收拾好了
1: 啊！
0: 你看看你，累了吧？
1: 不累，你也是脸也脏了，
0: 你手脏。
1: 你站住！
0: 你别。

0: 好美啊。
1: 来，大家都来吃啊，大家都来吃啊，鲫鱼醋鱼，桂花糯米藕，想吃上正宗的江南菜，只有我们凌雪阁有啊。
0: 酒楼，
2: 看这门面装潢和咱们在清河吃的那个聚龙斋很像吗？
3: 哎，过来，几位客官，问你个事儿啊，你们这儿的阁主是叫金鼎和吗？
4: 我们掌柜的姓杜。
3: 姓杜？几位是来吃饭的吗？走着。
2: 哎，
0: 走啊，进去吃饭去。
3: 啊，
0: 吃。
3: 哎，来，里边请。
5: 水灵，你歇息一会儿吧。
2: 终于有个模样了，
5: 干净多了。你呢？喝点水。我呢，去砍点柴火，弄点野味儿。我去去就回来。
2: 我跟你一起。
5: 你还是在家多歇息一会儿吧，很快的，我去去就回。
2: 那不行，你初来乍到的，我总比你熟悉很多吧。一起。

0: 凌雪阁的菜果然是名不虚传，地道的江南美味。
1: 好极了，哎呦，这糯米藕甜而不腻，米质软糯，值得一尝。
2: 哎呀，我说你们两个别急忙着品菜了。玉静，你葫芦里面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1: 瞧你先尝尝这个，特好吃。
2: 你那锭金子还有剩吗？
1: 吃了再说啊。
2: 吃了不就晚了吗？爷爷，你看啊，这等规模的酒楼啊，咱们这么丰盛的一大桌饭，我跟玉金身上的盘缠肯定是不够的，嘿嘿。

0: 在下参见阁主。
1: 请起。大汗，你决定攻打大明了？
2: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3: 我不想再给族人们惹麻烦了，我爹娘屈死已是大不幸，要是再连累了族人们，我就算有十条命也担不起啊。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

0: 严寒，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小十一陪您来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这是一方属于所有热爱戏曲之人的舞台，从西皮二黄的悠扬到梆子秦腔的高亢，从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到中原大地的铿锵豪迈，在这里交汇成一场酣畅淋漓的戏曲盛宴。让我们以戏为媒，以曲会友，一同感受中华传统艺术的无限魅力。本期您将看到小香玉唱响花木兰，再现经典名段，陈诚带来沪剧金丝鸟，展现沪剧独有的缠绵深情，李佳瑞表演秦腔龙凤呈祥，以高亢激越的西北声腔演绎三国风云，张浩然带来原创快板知音大会，用传统曲艺形式讲述当代戏曲人的坚守与热爱，满屏精彩藏不住，小十一期待在知音大会和您相遇。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

戏入馆，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玉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他出身梨园世家，自幼随父学艺。他创办明春社，培养京剧接班人。他艺容南北，举海竞渡，尤其擅养猴戏、关公戏、武松戏、天霸戏。他就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
8: 艺术两个字一样，艺是艺，术是术，艺是包括技巧，技巧也是为艺术服务。这艺术那就广泛了，我们在表演的人物表演的内心的一切的手眼身步法呀，这都在术子里头。这术子你要掌握不好，跟这个戏子不结合，这要结合不好，你不理解，不够一个好唱戏。但我画的画虽如此，但是我也差得远。

0: 二爷一今日一路老爬，前面有一松林，就该歇息歇息再走。
1: 七二嫂，天气炎热，前面有一松林，就该歇息歇息再行。
2: 三弟二弟，
1: 好。

0: 义兄困在土山，万般无奈，与张辽月下三世，虽经曹营，并未降曹。三弟，不要我多心，
1: 你住口！是什么无意降曹？降咱大国，拜托颜良与你送行，不想为你刀劈落马。你又知了问朝，害得我们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你还有什么结拜之情？你砍头枪！
0: 三弟呀，听你之言，但不是不认义兄，
1: 不认你了。
0: 当真不认？
1: 早跟你拔了香头子了。
0: 但义兄，自问一死，你看如何？
1: 好，你今自问投罗一死，也免得张三爷。

0: 好，放马过来，
1: 放马过来。
2: 饮酒过量，被这风吹，有些酒气上身，身体困倦。也罢，就在碗池一旁打水片了可。

站得那浑身去，不知道无苦。

0: 哪里去？
1: 去见我家太爷。见你家太爷是人天去领赏，大是猛虎渔民出海，要的是莫伤。
2: 壮士若是不去，我等怎样交差？
1: 好，如此俺就随你们走这一遭。
2: 好，弟兄们，
3: 有
2: 大旗猛虎，壮士请。
3: 请。

0: 才是才子。
1: 幸会
0: 幸会
1: 幸会呀、啊！
0: 镖客来此宅门，镖客亲，
1: 宅子亲。
0: 哎，你今到此乃是客位，自然是镖客先。
1: 不不不不，还是宅子亲。
0: 镖客不肯先停，你我挽手而行。

卖了，卖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这才在前村见一棵伊人，
9: 当地花结的花，一对一对到天根。
10: 欢迎大家来到
11: 戏曲知音大会，
10: 我们城市寻音活动的长风站。
12: 你好。

0: 戏曲知音大会
1: 盛典，我们来啦！
2: 城市寻音活动还在继续，由豫剧名家小香玉和淮剧名家陈诚带领的盛典预热团，将分别前往天鹅湖公园与和柴1972文创园，两处地标，两种风景，好戏即将开场。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我们现在在合肥地标式的建筑最美丽的天鹅湖。在这里城市寻音活动开始啦。
5: 哦，哎，老师啊，不是给我们安排了惊喜嘉宾吗？我听说
3: 神秘嘉宾出场了。

0: 点重啊，太大了。
1: 我今天特意拎着这个我的心意，
0: 这儿特色太明显了，哪个队能干过我们呀？
1: 您瞧好吧。
2: 哎，老师们，我们出发之前一起打个气吧。
3: 好，
4: 相遇波波班，班长。
5: 我们的城市行音活动来到了和柴1972文创园。
6: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头行动了。我和晨晨老师呢，先去舞台那边筹备，你们就要大力的宣传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来到我们的和柴1972，并且聚集到我们艺术中心前的大草坪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总台的首届戏曲之音大会。
2: 放心吧，你就放心吧。
5: 好，
7: 放心，可以。
6: 而且还要不要忘记了寻找我们的惊喜嘉宾哦？
1: 惊喜嘉宾？
2: 谁呀、啊？
5: 惊喜嘉宾，
8: 惊喜嘉宾。
5: 那么现在城市巡音之旅正式开始，
4: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指定城。
9: 谁有证？
2: 这是哪儿啊？哎，
1: 我们怎么来到这儿了？
10: 哎，火车！哎，火车！哎，我们先坐火车上
1: 一圈，这个宣传怎么样？
10: 对呀、啊，
2: 哪里宣传？
10: 绕一圈，
1: 绕一圈，
11: 还想坐一圈，真是的。
2: 行，
1: 绕一圈啊，
2: 得买票吧？
10: 那你去呗。
2: 凭什么我去？
1: 你是队长呀！
2: 我买，哪有买票地儿啊？
11: 去看看呗。
2: 是
1: 那儿呢？
2: 火车站，哎，
11: 到了。
1: 这不是合肥火车站吗？
12: 谁要买票啊？啊，谁要买票啊？啊！哎呦，
2: 哥，哎呀，哥，不是，您是惊喜嘉宾是吗？啊，
12: 我不是，我是卖票的。
2: 您卖票？
12: 是不是二维码？
2: 哪有这么帅的售票员？
1: 来，
2: 齐刷刷来点掌声好不好？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12: 好，
2: 您是售票员是吧？
12: 对，我是售票员，我是合肥站的售票员郑业成。

0: 嘉宾啊！
1: 对，我这不是知音大会不是来了，得过来呀、
2: 啊！真是这，
0: 咱这待会儿是宣传嘛，嗯，想让您帮忙宣传一下啊！我们都小年轻人，您带带我们呗，哥！
1: 别闹！年轻人点子多，咱们一起啊，集思广益，好不好？然后一起录一下子，然后看看怎么去吆喝一下，把这个事儿给做热闹。
0: 行，没问题。
1: 那你有什么想法？
0: 我们这海报都有了。嗯，下午四点半，艺术中心大草坪城市巡音活动，都来看。还是怎么说？城市巡大会。
1: 我突然想到一个那什么，这个网上很火的啊，就是那个一个 rapper， 你知道吗？
0: 大哥懂说唱。
1: 咱俩传一传，
0: 什么 rapper？
1: 相对，那就针锋相对那个，就是看戏，那就一起看戏，
0: 看戏一起看戏，
1: 一起合肥相聚啊，类似这种，对吧？
3: 可以。
1: 相聚四点半来个草地，我们
0: 一起为
1: 带上你最好的情绪。
0: 还有自己的好兄弟，
1: 还有自己的好 homie，
3: 怎么样？怎么
1: 样？和闺蜜
0: ，
1: 对吧？男男女女嘛，对吧？
0: 一起为戏曲
1: 兄弟和闺蜜，一起为戏曲来助力，是吧？
0: 耶
1: 耶，
0: 来吧，
1: 来
0: 吧，先录啊，
1: 来
0: 啊。
4: 坐电视，
3: 嗨，你干嘛呢你？
1: 你是哪一年的？你告诉我，你实话实说，根哥啊，你
0: sorry， 来录啊，
1: 来。喂，录了吗？
0: 开始了
1: 啊，再来一次吧。哎呀，
0: 咱都是专业的啊，咱都是。预备，走。
1: 喂，看戏，那就一起看戏。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四点半我们一起来到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我们一起为戏曲事业助力。
0: 要切坑道，那咱们就出发。
1: OK，
0: 好了，
3: 走吧，
0: 等会儿走。咱还有一个小规矩，
1: 有什么仪式感吗？
0: 全都有，立正。
1: 嗨，
0: 向左转，
1: 左，转，
0: 向左转，
1: 左，
0: 转，向左走，一二一，
1: 然后
5: 一二一，一二一。
3: Hello， 我们是戏曲知音大会的，一会儿就在天鹅湖那边有演出，想邀请你们一起来看。有演出的北京曲剧，有京剧，还有山东梆子，还有豫剧，我们能邀请您一会儿去看演出吗？
6: 可以。
3: 哎呀，太谢谢您了。我们去下一个目标，
7: 我们再去找一位幸运观众。
3: 是河南豫剧的。
1: 河南豫剧的。
3: 山东梆子，其实我们都是通农通源嘛。
7: 那我给您唱一段吧。
8: 桃叶儿尖上尖，柳叶儿就遮满了天。

0: 我坐哪儿啊，浩然？
1: 投了吧，
0: 不是，别了，我坐这儿了。
2: 投吧，投吧，
3: 对，
0: 好嘞。
3: 太棒
0: 了，想起来了，好喽。
4: 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0: 小宝在睡觉。
5: 大哥，
1: 看戏吗？大哥。
0: 哎，记得看戏，记得看戏，记得看戏。
3: 看戏哦。
0: 你看戏，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四点半，我们来到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让我们一起为戏剧事业
3: 助力。

0: 小伙伴们，咱们的宣传到不到位？
1: 到位。
0: 给不给力？
1: 给力。
0: 那下一站，
2: 舞台见。
3: 非凡，游客完美亮嗓，
4: 飘下个林妹妹，
5: 你呀，
3: 让我们看到城市之中戏曲之音最生动的
1: 我们都是戏曲之音。
3: 和柴一九七二文创园预热团成员别出心裁，用专属的宣传口号为盛典造势。
0: 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
3: 两种场域，同一份热忱。接下来，盛典预热团的成员们将在两个场地上演好戏，一切就绪，我们马上开始。
6: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现在是和柴站的城市巡音活动，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7: 紫音大会我来了。
8: 热烈欢迎老师。
7: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来了几位青年的佼佼者，他们来自于各个剧种，大家上来亮个相吧。
8: 欢迎各位。
7: 解释一下他们刚才说的啥。
9: 刚才是我们的队伍的口号。
10: 对，还有名字。
7: 哎，口号给大家说一下。
10: 我们的口号是
1: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致病城。
6: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郑业成。

0: 两个朋友。
1: 哎呀，太帅了呀！帅不帅？帅。哎呦，听说你不光是我们节目的惊喜嘉宾，今天还是我的主持搭档。
0: 那是那是，我也有幸能够跟我们的武神一起合作了。
1: 哎呀，合作上了，合作上了，跟我们这么帅的武神合作上了啊！好，那既然当主持人了，那下一句词儿是什么呀？
0: 哎，那你觉得京剧怎么样啊？
1: 那我就要问一问我们的京剧武生了，对吧？首先啊，我们呢有非常多的剧种，对吧？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儿来形容京剧的话，你会怎么形容？
0: 京剧应该是一面大堂鼓哦，有分量，有气场。
1: 哎，那如果再用一个词儿或一句话形容梨园戏呢？
0: 梨园戏啊，那我得想想，它可能不止一个词哦。一唱三叹，婉转多情，缠绵悱恻，古雅清逸，绕梁引耳，还有什么？
1: 非常好了，已经非常好了，是不是做主持人的料？你看这小词儿。那既然都已经说到梨园戏了，那大家可能呢对于梨园戏的了解不如对京剧了解的那么多，不如就趁这个机会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好不好？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选手郑怡平带来梨园戏陈三五。非常好了，已经非常好了，是不是做主持人的料？你看这小词儿。那既然都已经说到梨园戏了，那大家可能呢对于梨园戏的了解不

0: 好优美，好婉转，
1: 太棒了！
0: 听完之后，整个人都变文静了呢。
1: 是的，我都已经这样了。
0: 我刚才看到你这段展示里有很多的首饰，
2: 是我们凌云系的首饰，是非常丰富的。对，而且它会有以动物命名的名称。
1: 哦，有没有工具命名的？
2: 工具？
1: 啊，就比方说剪刀手。
0: 好冷啊！好冷啊！哎呦，救命啊！谢谢啊！现在这个夏天马上凉快起来呢。
1: 再来一丝清凉，来继续。
2: 对，那我们就两个手姿，我想让大家先猜一猜。
1: 好，
2: 这个手姿。
1: 哦 ，OK。
2: 这个什么呀？
0: 叫 OK 手。
1: OK 手。
2: OK 手。其实呢，它叫做螃蟹手。哦。对。就是我们这个是从敦煌壁画上传来的手姿、第二个这个
0: 拿捏手，
1: 拿捏
2: 这个呢是鹰爪手，就像老鹰的爪子一样抓在树干上。对，螃蟹手
1: 在这儿
2: 胸前。对，我们是贴着的，
1: 对，贴着的
2: 胸前。然后这个鹰爪手放在胯边，然后我们就是左脚右脚，然后呢我们头尽量不动，就是让肩膀去带动。对，然后就是左右要勾脚，左右左右左右。
0: 你还好吗？今年高寿了？
1: 好像被什么 AI 给控制了。
0: 好，谢谢怡萍，谢谢
1: 谢谢。
3: 戏曲知音大会，城市寻音活动，天鹅湖站。今天呢，我冒充一个主持人，我是大家喜欢的朋友小香玉。
4: 香玉老师，我呢是今天的副主持，我的名字叫常怀正，谢谢大家。
5: 哎，老师，咱们这一组啊非常多元，非常丰富，非常的国际化。你看，不仅有咱们祖国各个地方的，还有国外的选手。所以我觉得呀，我们应该带着现场的观众们一起去看看各地的风土人情，去听听有地方特色的剧种，您说怎么样？
6: 那太好了，你们说好不好？
4: 咱们下面呢就要开启咱们知音号小火车，咱们得边吃边逛边欣赏。就是您在这儿先喊一句小火车，然后底下观众们喊

0: 往哪儿开？
1: 哎，对，然后您要说一句当地的方言，大家来猜咱们小火车开到哪儿了。
2: 好，嗯，小火车
3: 往哪儿开？
2: 哎，吃了吗？您的哪儿的？
3: 北京。
2: 有什么？糖葫芦。来吧吧。
1: 大家都尝完我们的糖葫芦了啊，来自北京的特产、嗯、那咱们今天就听一听北京城里土生土长的剧种，感受一下胡同里的烟火气和地道的京腔京韵。我们有请王后裔李亚乔为大家带来北京曲剧报菜名。

0: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1: 小火车，
0: 哎，这个豆汁儿啊，得转着碗儿喝。这是，
1: 哎，为啥又去北京了？
0: 哎呀，老师，北京不能只有曲剧啊。
1: 当然。
0: 所以说，大家要不要听再听一听京剧？要。
1: 下边这个演员是特别当红、特别牛的一个老旦，今天来着了。
0: 他就是我们的戏曲之音神秘嘉宾，侯宇老师。

0: 谢谢，谢谢。
1: 接下来这一位将会用一腔的热情，一腔的情愫来唱尽民间的悲欢，
2: 是谁呢？
1: 我们掌声欢迎知音大会优秀选手李征带来评剧《人面桃花》，
2: 有请。

后，我特从此路过，我未见他，却是为何？哎呀，莫非说大姐她就当了人的出了阁？我的大姐呀，你可害苦了。

上写着柏林崔护我的名，今日无缘来世等，这一片道是我的

Oh.

0: 姐，那咱们小火车继续开下去，咱们从北京出发，往哪儿开呢？
1: 不吃馍，不喝汤，都要看看山东那个梆子腔。哎呦我的妈呀，山东的礼物上来了，看看。我们有请山东梆子演员宋婉婉给我们表演，大家欢迎。

0: 太棒了。
1: 小火车接着开啊，小火车
2: 往哪开？
1: 往哪开？中不中？
0: 我听到了您的家乡话。
1: 对，先把家乡的特产给发过来。
0: 那您的家乡他们发的是什么好吃的呀？
1: 这个是开封的花生糕。
0: 那咱们边品尝这个花生糕的香甜，听着咱们韵味十足的豫剧好不好？
1: 对，这个豫剧腿比较长，从国际上来的一个唱豫剧的，你们要不要听一听？
0: 那就请我们戏曲知音大会的优秀选手刘晨煌为我们带来花木兰，
1: 有请。

女子方知怎爱家园，拜天之中你夜晚来放烟，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这男子们

0: 这个戏曲啊，无国界，知音遍天下。
1: 真是，
2: 今天你特别的好。那天咱除了把这个唱了，好像还教你了一句河南话。
3: 对，
2: 来听听他这个河南话有没有印你味儿？来，
3: 从南阳到洛阳到西阳，俺是您嘞小太阳。
0: 啊，太棒了！你这河南话挺地道啊。
2: 咋说呢？中不中？
0: 谢谢陈黄，谢谢你的精彩表演。浩然咋了？
4: 对呀，你来个啥？
5: 他们都来，我还没来。
4: 掏了一嗓子，
5: 带道具了，不是？
0: 什么道具？
5: 有暗器，你看。
0: 哎，快有暗器，快走，快走，快走。
4: 没事，我保护你。
0: 撤退，撤退，撤退。
5: 竹板这个一打响叮当，诸位看官听我讲，我们那个各位来到此，共同携手奏华章。咱们的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戏。咱们合肥有什么呀？有鲁剧，还有黄梅戏，是不是？全国那么多地方，你看我就对一个地方比较深刻，湖南。湖南有什么呀？湖南花鼓戏，有那么一段大伙比较熟悉的，叫刘海砍樵。

看你年年讲到他喽，刘海国你是我的父喽，福大姐你是我的妻喽，海哥哥你带路往前走喽，福大姐你随着我来行。

往咱们的南边走到哪儿了？浙江。浙江有什么地方戏啊？有粤剧。粤剧咱们有尹派小生，他的唱腔特别委婉。你就想啊，就想象啊，有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沙漠。尹翔老师。

0: 到庄上人，他去把我骂。诙谐幽默，这就是淮海戏。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考考大伙儿啊，咱们的国粹是什么呀？
1: 京剧。

0: 我说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这个帽边周围绣飞龙，这个紫金箍耀眼明，这个肩上坑搭红披风，紧身的裤袄黄云缎，虎皮的战裙弯腰中，丝鸾带紧打连环扣，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拔面威风，高喊妖魔往哪里跑啊，噗，这个铁棒直奔白骨精。谢谢大家。
1: 这个这儿还有一个河南妞，你会唱啥呀？
2: 我会唱羞答答。
1: 羞答，哎呦，他会唱花木兰羞答答啊！那我们从这儿开始唱两句，来，预备，你先来啊。
2: 花

0: 声贺元帅，细听端详，阵前的花木里就是末将啊，我原名叫花木兰呐、啊，是个女郎。
1: 你看见了吧？我一看咱们今天的观众，遍地都是我们豫剧的朋友，真是太可爱了。那花木兰羞答答唱的没毛病啊，
2: 太好听了
1: 啊！你说你在安徽碰见一个唱这么专业的河南豫剧，我也很高兴。
2: 我感觉在座都是资深戏迷，
1: 真是，
2: 深不可测。
1: 感谢啊，特别棒。
2: 那接下来，小火车继续开喽。
1: 小火车
3: 往哪开？
1: 从肥东到肥斯。
2: 这是哪儿的话呀？
1: 合肥话呀。合肥的礼物是
2: 三合米酒。
1: 我们有请合肥的小伙子常怀正。

0: 我听说你会很多剧种的。
1: 我只能学唱了。
0: 你就选四个剧种，一样唱一句。
1: 那我就唱四个有代表性的剧种。
0: 好，好。
1: 你比如说我的老家山东。

0: 好大葱啊！哎哎哎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呀！
1: 味儿真正啊！鼓掌。下一个，
2: 下一个。
0: 走起山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秦腔。
1: 有味儿。
0: 到了南方呢，就得唱越剧了。
3: 相爷当。

0: 夜前浓啊，烟随黄飞不一般。
1: 也太棒了，也味道还行哈。最后一个，
0: 回到安徽唱点徽剧。
2: 愿今日秋的貂蝉，半两江沾野风。

0: 太棒了。
1: 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掌声有请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2: 大家好，我又回来啦。淮剧呢是我们江苏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它的曲调声腔艺术非常的丰富，大家听没听过？没有听过我就现场为大家清唱一句我父亲陈派的代表作刘桂臣私访的一句唱，好吗？
1: 好
2: 好

0: 太精彩了。那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不光淮剧唱的顶顶好，听说其他剧种也比较了解啊。老师，要不要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普及普及？
1: 那我就学唱几个剧种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上前带出了

0: 噔噔噔，优美好听。还有吗，老师？
1: 越剧好吗？
0: 好，
1: 嗯，今天是送歌到京，天上圣洁。

0: 怎么听都听不够，谢谢谢谢陈晨老师，
1: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很多的青年演员们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特别感谢啊，让我站在这里见证了每一位青年的成长，看到你们这么热烈的掌声，感谢你们对于戏曲的喜爱，谢谢
0: 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再次登台。
2: 太棒了，哎呀，
0: 咱们这个欢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的短暂，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就要告一段落了，但是精彩仍在继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即将开启的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盛典，
1: 谢谢大家。
2: 没错，同时呢也希望所有的戏迷朋友观众朋友们能够继续跟我们一起与戏同行。
0: 这么多的知音选手，这就是梨园无界，这就是戏曲的知音。今天我们在这里相遇，接下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盛典即将拉开帷幕，在座的每一位，你们不只是今天的观众，更是这盛典的一部分。
3: 现在呢，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为知音大会盛典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0: 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
4: 我们来了！加油！加油！加油！
6: 从长丰县水湖公园到安徽艺术学院，从天鹅湖畔到河柴1972文创园，四支盛典预热团，四座城市地标，知音选手与名家一起将知音大会的戏曲之声送到了合肥的街头巷尾、校园湖畔、城市巡音，我们不仅找到了知音，更让戏曲回到了人群之中，热情已然听见，好戏仍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来自城市的热情，齐聚知音盛典的舞台，为所有爱戏之人唱响好戏。更多精彩，我们盛典见。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0: 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戏曲之音，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镇万年台，千年古镇戏韵绵长，百余剧种齐聚一堂。
1: 今天来自天南地北的戏曲之音们戏曲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好的，那么接下来有请选手们闪亮登场。
2: 我是来自宁海平调艺术传承中心的裘玉平，主攻小生。这次带来的剧目呢是平调的折子戏《小燕》中的一折。宁海平调呢是浙江宁波地区一个非常古老稀有的一个地方剧种， 它至今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希望通过知音大会的这个节目，遇到更多知音来喜欢我们的宁海平调，认识到我们的平调。

吕布自缺嗣以来，企图骂他名天下，话刚起，君头乾坤。

0: 好，那我们来看看老师们觉得他刚才的表现怎么样呢？
1: 表演非常细腻，而且这个林子宫啊也是非常娴熟，就是第一句没有高音没有调整的好，有点紧张啊。但是整体的表现我觉得还是蛮符合这个人物的，整个的感觉非常好。
2: 我有点困惑啊，你最后面那个耍铃子的这铃子是为耍铃子而耍，还是说在这个戏里面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要求要你耍呢？
3: 为了展现吕布个人的那个魅力，我就前面一段唱腔，后面再组合一段耍铃子，就表现出那个吕布的洋洋得意，比较潇洒洒脱的，所以为了这个而耍铃子这样。
2: 是是是，
4: 这个我觉得印刷的，我觉得也有你们地方戏的一个需要，不然地方戏都改革式的，一种探索式的，所以我觉得挺好。第二个讲了，你们做了什么？为了评调发展做了什么努力？有什么创新和改革没有？
3: 有的，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团是比较特殊的，我们是等于说是一个班子两副牌子，我们为了那个评调的发展生存，我们平时还要唱越剧，下乡商演的话是靠越剧来创收，我们在那个越剧正本开始之前，我们都会为当地的百姓加演一段我们的评调折子戏。对，然后在为了能够让当地的百姓更加的吸引他们，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林子宫、彩挑宫、担子宫、水袖宫、帽翅宫各种耍牙都加进去，希望丰富我们的剧种这样子。
5: 平调的绝活应该把耍牙放在第一个，因为平调的耍牙应该是在其他剧种当中是非常
3: 国家非物质。
5: 对对，平调的耍牙在其他剧种之间是非常出类拔萃的。我见过一个视频，其实都耍十个牙，所以是非常非常高难度的，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大家可以多多了解，多多期待啊。那我们来问一下四位老师，你们作何选择呢？恭喜玉萍获得两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6: 我今天拿到了两张的戏票，非常感谢评委老师给我的肯定。
7: 我对陈晨老师的评价比较深刻，我今天发挥的确实不是很好，因为嗓子比较疲劳没唱好嘛。如果能够让大家更多的认识到我们的评调的话，我觉得这是收获很大的。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庆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小生演员马腾。我今天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的梁祝，这一出戏它用的唱腔是我们阴司腔，很具有黄梅戏的特色。然后再加上这个梁祝呢，是我的人生中的第一个大戏。今天是我们戏曲之音大会嘛，所以我也想把就是我最喜欢的戏拿到这里来跟大家一起交流。

0: 老师们觉得他的黄梅戏唱得怎么样呢？
1: 整体的表现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无论是他的身台形表和他的情感，还有他掌握音律的轻重缓节，都是在这个特定人物的悲情的色彩当中。马腾我对他其实是比较了解的，他的淮剧唱的也特别好啊。
2: 没有
1: 、是不是现场跟大家清唱一句怎么样？也讲一讲
2: 就几句吧。也是陈德林老师的代表作，就是赵五娘的高中。

0: 谢谢。
1: 哎呦，还有陈老师的加成更加的动听了。
2: 学更多的剧种其实是帮助自己在这个本土特色的剧种当中一个融会贯通的一个推进的一个作用，其实是好的啊，向你学习啊，
0: 谢谢，
2: 继续加油。
3: 其实唱一个片段很难的，我觉得我被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所打动了，他在这个妆造上面呢，就是展现了这梁山伯他是在病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并没有为了要自己很俊美就画得非常的艳，哎，这个我觉得都非常好，而且真的是通过这个舞台能够感受到就是不同的剧种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展现，谢谢。
4: 我觉得我听完马腾的这段梁祝啊，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国戏曲的另外一个特别好的点叫做文辞华美。你看他唱的这段叫做山伯苗药，是指梁山伯在临终前他说我自己给自己开个药方吧，不说我将不久于人世，他说的是我给自己的药方叫做一两清风两片白云，他所有的药方都是拿不到的，但他告诉人们的是我其实已经想英台想到这种地步了。所以大家在看黄梅戏或者在看我们中国戏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中的文辞典雅，它包含着我们中国人对于美对于爱情的所有想象和浪漫，非常好看。
2: 这也是我们戏曲的一大美，就是句诗化，我们的剧我们的唱词都是包含着我们的诗词意境美。
1: 好的，谢谢几位老师们的点评。那老师们觉得马腾的表演如何呢？是否要送上你们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马腾获得所有老师的专属戏票。
5: 我今天拿到四张戏票，因为是外场嘛，我那个信在桌上它飞掉了，后面的表演跟排练的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我就临时改了表演。其实还是很激动的，也谢谢各位老师的鼓励和肯定。
6: 大家好，我是龙汉文，来自北京市曲剧团，是一名北京曲剧演员。这次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创意融合节目摘豆角，它既然叫一个融合创意类节目吧，我一直对这个节目的定位是觉得是传统文化和科技的一个碰撞。

这边哭，他往那边藏，闹得翠娥我心发慌，左扑右扑，我追也追不上。

了阳，太阳高照热难扛，豆角儿摘了什么一满筐，手提竹篮我回家转，柳荫树下我歇一歇。

西昌。

0: 谢谢这位选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来，哈利给我们在座的所有观众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0: 你好，哈利。哈利说，我的费用就是刚才，哎呦
1: 说什么费用呢？
0: 你好，哈利。哎，你好呀，哈利。你好，你好。
1: 怕生，朋友们怕生。
0: 啊，慢热型的。
1: 对，慢热型。
0: 哈利是慢热型。我是第一次看到我们戏曲跟机器人的结合，我觉得非常的有创意哈。就是咱们这个哈利的身段呢，确实是有点僵硬，
1: 有点猛，还需要再磨练。
0: 行，我们听听老师们觉得这个创意如何，表现如何呀？
2: 刚才看了舞台上的这个呈现，的确是很有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想带来一个这样的融合创新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呈现呢？
1: 是这样的，因为首先我学戏比较早嘛，我从4岁开始学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创新，我的理解都在不断的改变。大学期间呢，我去跟话剧融合，然后在研究生时期呢，我又通过和我的导师学习，然后我在挖掘骨子老戏的同时，我再去思考前人前辈他们是怎么创新的，我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像现在的机器人以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流行的网络的一些文化呀，去融合呀，包括一些什么cos 之类的，我都会去做尝试。
0: 前辈们都是守正，帮助我们传承传统的戏曲文化，那也需要年轻人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创意。
1: 是的。
0: 所以其实说到我们的曲剧啊，也是我们北京的地方戏了，也问问两位老师，观察团的老师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其实汉文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
1: 是的。
3: 但是后来他到了曲剧团，当然我也觉得很欣喜啊。他在大学本科是学导演的，啊，然后他的经历，别看人小，经历挺丰富，脑子里也确实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就像他所说，我觉得去创造、去尝试其实是挺好的。那么加入了今天的高科技啊这个元素，我觉得这样一种融合的表演，也许也能够吸引到很多不了解我们戏曲艺术的观众，可能来关注这个舞台，也是一件好事儿。

0: 也跟大家稍微的聊两句曲剧哈，因为我这个学京剧的学生后来到了曲剧团，我觉得你今天曲剧能唱到现在这样还是很可喜的。曲剧是我们一个非常年轻的剧种，到20世纪50年代才由魏喜奎大师啊他们来初创，1952年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才给这个曲剧定名，原来叫曲艺剧，成为了剧之后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断地向其他剧种啊京剧啊很多剧种包括像话剧啊这些艺术形式来吸收，所以曲剧有很多改编移植自话剧的剧目，茶馆呐、龙须沟啊，这都成了他们的保留剧目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曲剧它很年轻，它很有活力，它很有这个创新的空间。当然我觉得今天这个形式在咱们这个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还是挺有特色的。
1: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热情敢于拥抱现代的这样的一个青年演员，但是我觉得咱们不能说抓现在的就是什么流行我就去抓什么，你可以把你的聪明智慧再沉下心来好好再琢磨琢磨，然后去怎么去传播戏曲，去怎么传播你中国的好声音。
2: 老师们的建议都非常的中肯哈，确实我们的尝试呢非常的重要，但最终结果好不好以及观众朋友们接受的如何给我们的戏曲赋能都是一个我们年轻人要去探讨的话题。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这个舞台会收获老师们的专属戏票吗？恭喜汉文获得魏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
3: 我是带着我的创意来的，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做了第一个京剧机器人了，今天我带来的这个机器人它不光有脚它还能走，然后它还能跟你互动，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了。无论大家的体会怎么样啊或者意见怎么样，我依旧还是会坚持我这条路，我不会放弃的，加油。
4: 大家好，我是即墨区柳腔艺术中心的青年演员，我叫周露露。柳腔呢是我们即墨地区的地方剧种，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让我们的柳腔能在观众心里留下痕迹，

0: 我们是来自山东青岛即墨区柳腔艺术中心的青年演员，我叫周露露，
1: 我叫江浩，
2: 我叫潘格，
3: 我叫韩梦。
4: 哇，太美了，欢迎四位。因为即墨柳腔呢也不是那么的大众啊，可能普通观众也不是非常的了解，那不如我们也跟观察团的老师们一起交流着，给大家介绍一下即墨柳腔、好不好？
0: 可以、
1: 可以。
5: 这个柳腔啊，最早他们是无伴奏的，到后来老艺人们也是尝试过不同的主奏乐器，一开始就是学河北梆子的板胡，但是后来发现不太合适，不好听，后来又慢慢的试，才用到了现在用的是这个四胡，对吧？那演员也不适应，就怎么着溜着唱，够着这个胡琴去唱，
6: 溜到哪儿是哪儿，够到哪儿是哪儿，对，往上溜着唱，对。哎，
5: 大家可能也没有固定的曲谱，这个演出的即兴程度比较高。那后来觉得这个溜字不太文雅，就改成了柳。但是咱们的柳腔跟咱们四大声腔东柳那个柳子腔，它不是一回事儿，大家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4: 哦，还是个谐音啊。
6: 对。而且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的很多剧种在发展过程中，包括乐队的配置啊，包括乐器的适应，包括唱腔的适应，其实都是在摸索发展而形成的。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柳腔其实是一个缩影，可以让我们可见一斑，我们的人文艺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向成熟的。
4: 那也问一下露露四位，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的？
1: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柳腔呢还有一个最具代表性且独有的一种腔调，就是我们的悲弓，也称悲调。它的特点呢就是哭腔的时候多是用这个喉音来表现人物这种泣不成声的悲切心情。那接下来呢，我想有请我们的潘格带大家体验一下这个柳腔悲弓的魅力。
2: 好的，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秦香莲选段。一位赶考白教路的小事，我前言万语把你祝福。
4: 好，谢谢。刚才呢展示的是比较欢喜的花调，然后现在清唱的呢又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比较悲伤的悲调哈，哎，反差是挺大的。老师们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这一段挺有趣的，真的好像是一个妇人在你身边，哭哭歪歪的那个感觉，所以他是真的是很贴近生活，也贴近那个地方的人民那个感觉。我们经过商讨之后呢，我们决定由我给大家一个知音，好吗？谢谢。
4: 恭喜四位获得了魏老师的专属戏票。
2: 花匠们的们，这么啥花来几米？
8: 好黑是文献，哈几米老酒，哎呦嘞，真叫他服过身了，真欢喜。
9: 你学这样东西，你就应该去深入的研究它。我觉得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深度挖掘我们的柳腔，让更多的全国的人民都知道、了解、听到我们柳腔。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投会烟火人间。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戏剧院的周卓然。我的剧种是京剧，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天女散花》。这出剧目主要是通过长绸舞动来表现

0: 欢迎卓然。卓然也非常的年轻啊，是我们的零零后。老师们觉得他刚才的这个青衣唱的怎么样？
1: 卓然，你表演的很不错啊，年纪又轻，那么绸子也耍得挺好的，身上的服装啊，我觉得都配搭配得非常好。但是我觉得你气力有点不足，是吧？
2: 对，
1: 这是嗓子没有好好的练习哦，是不是？声音还有在气息方面呢，我建议你可以多多的练习，这个一定要下私工的。
3: 那魏海敏老师这样的艺术家在这儿，我就觉得你应该多向这些老师去学什么声音位置。刚才其实我听你唱，你声音不统一，你有的音是有亮音的，但是一到张口音的时候你位置就塌了，就全在嗓子眼里。唱戏得用共鸣，用软腭唱，不能拿嗓子眼唱。我觉得未来你在这个方面多下下功夫，多向这样的老师去请教，而且要多练这个东西。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0: 那燕燕老师或者是魏老师方不方便给孩子们示范一下？
1: 梅派的这个唱法呢，它基本上是每一个音都到位的，这跟其他流派不太一样。所以你前面欢吃音，这个诗音，你都要有一个高音提上去。那欢吃音好像就不够了，又加了一个点就有一个小小的亮点出来了。我就举这么小小的例子。
0: 小小的区别有大大的不同啊，谢谢魏老师。只有明确的看到了灯塔，才能明确我们前进的方向，还要加油好不好？
2: 好的，
0: 我们来看看老师们是否会为他送上专属戏票呢。恭喜卓然获得三张专属戏票。
4: 我今天获得了三张戏票。魏海敏老师对我做了一个评价，
1: 声音还有在气息方面呢，我建议你可以多多的练习。
4: 确实今天有点走的时候比较紧张，然后也比较累了，对我的唱腔会有一点影响。通过导师的点评，让我自身有一些成长和进步，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厦门歌子戏研习中心青年演奏员林卓言。我带来的剧目是歌子戏《陈三五娘历尽情妇》选段。歌子戏它也叫湘剧，根植于大陆闽南，形成于台湾，是两岸海峡人民共同孕育的地方戏曲剧种。

0: 欢迎哲言，那为我们带来的是鸽子戏，也可以简要的介绍一下。
1: 鸽子戏也可以叫湘剧，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闽台两岸人民共同孕育的一个戏曲剧种。
0: 我听说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从大陆带去了台湾，然后台湾回大陆演出的时候又再一次传了回来，
1: 是
0: 也是两岸情感文化的交流哈。那这一块呢，我们也可以问一下专业的两位老师。
2: 这个鸽子戏那么确实是唯一发源于台湾的戏曲剧种，最早是由这个福建漳州的先民带到台湾地区的，也是随军过去的。他们唱的这种景歌就是鸽子，那么慢慢的也吸收了像高甲戏啊、梨园戏啊，包括京剧啊，很多艺术形式，形成了当地的这个鸽子戏，再由台湾地区传回我们的闽南地区。在台湾啊、闽南一带，鸽子戏是很火的，但是有一个困难，就是确实我们不看字幕啊，在我们北方观众一句也听不懂，可能也是魏海敏老师也听得比较多啊，鸽子戏也听不懂。
3: 现在看戏其实什么剧种，我觉得如果你不看字幕你都听不懂任何的剧种，因为它的唱的是一个方言，是一种上韵的方式，
0: 是的，
3: 所以你不看字幕的话，像昆曲不是也是听不懂吗？
0: 没错，
3: 是不是？
4: 对，其实所有的戏曲当中都带着浓浓的乡音乡情。当然我们要说起两岸的剧种啊，除了鸽子戏之外呢，我们也有比如我们魏老师在宝岛台湾的京剧啊，包括我们的豫剧在台湾也有专业的剧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两岸乡音乡情，同唱一台戏，同根同源，我们同是一家人的真实写照。
0: 没错，同根同源，双向传播哈。鸽子戏是连接大陆和台湾的情感桥梁。
3: 我还想请问一下卓言，就是说你这种自拉自唱的这种方式是不是也不多见？你是演员还是音乐的？
1: 我是演奏员。
3: 啊，
1: 我是演奏员。
3: 哦，你是演奏员。那么现在就喜欢唱，所以你就把这个都
1: 把这个融合在一起。就是以演奏员的身份带入演员，然后想让音乐唱腔更加的融合。
3: 是，我觉得你这种做法是很好的，就可以一人走天涯了啊。
1: 谢谢老师。
3: 不像戏曲是它是一个群体的这种演出的方式，那么一个人你的这个琴又拉得非常好，而且你的声线也非常好听，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呢倒是很可以借鉴的，恭喜你。
1: 谢谢老师。
0: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妍妍的表现怎么样。恭喜选手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5: 看到其他剧种，我想跟其他剧种的老师同学进行文化交流，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来，我觉得我开拓了眼界。
6: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青年演员汪晨晨，来自安徽安庆再分黄梅艺术剧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我们黄梅戏经典剧目小词店中的花开花放花花世界。选择这样一个剧目是觉得咱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戏曲从业者、艺术工作者，他们来到了我们的安徽合肥，来到我们这里一起大家共享这个戏曲的盛会，戏曲的舞台，就像咱们戏中唱的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到咱们黄梅戏小词店一样。

0: 老师们点评一下我们年轻的选手吧。
1: 汪晨晨哈，你虽然说你自己是一个零零后的演员，但是我觉得你的台风非常的稳，表演也比较细腻，尤其是作为旦行演员来说，很会运用我们的身法。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喜欢上这个黄梅戏的？是不是因为从小耳濡目染，比如说爷爷奶奶呀、爸爸妈妈，很喜欢黄梅戏？
2: 没有，其实呢，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反而是因为我才喜欢认识到黄梅戏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按照我爸爸妈妈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还没有听到你学会说话，就听到你学会唱戏了。
1: 你这个血脉觉醒的比较早。
2: 所以我
1: 就看到现在这些年轻人真的是他们对于传统戏曲那种热爱是那种奔赴的。
3: 小词殿是优秀的保留剧目之一，那么最朗朗上口的

0: 山前来投啊送。
1: 哇，这个更棒！
2: 哦，这个更棒，我太幸运了。
1: 哦，我还要学习，
2: 我太幸
1: 运了，向你学习，向你学习。
3: 最幸福的是我们的观众，听的都沉醉了，对不对？嗯。
4: 平时呢都是在手机上，在舞台很远的距离看到各位老师，今天是离梦想最近的一步了。
3: 是的，也希望你能够一步一步走向我们的大舞台啊，成为我们零零后的戏曲代表
4: 啊。我一定会努力的。
3: 好，老师们觉得我们的晨晨表现如何呢？是否值得你们手中的专属戏票呢？晨晨，
5: 谢谢
3: 获得三张戏票。
5: 哦，我觉得现在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也觉得大受鼓舞吧。因为我们一共有四位老师，那我们得到的真票有三张，这最后一张呢，我觉得就是对我一个最大的鼓励跟鼓舞，应该是老师们希望我有更多更多的进步，有更多更多的空间，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努力，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加油，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小王同学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加油！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太棒了，
1: 肯定
0: 了，真的。咬牙，我看那么我看你吓一咬牙吓的，我心都疼。
2: 真
0: 的，
3: 我也是。
4: 我问题在他肠里做
5: 的。农村出身，学习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装着心，有人有点就有点笨。
6: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7: 对，好，对，好，对。
4: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红衣的，咱俩。
7: 哎，
6: 严丝合缝，对吧？大看的眼，要的那个细吗？你就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女人。对，腿到这儿，腿到这儿，你俩打后颈。
8: 没有腰吗？
6: 看见没？这都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演戏的。
9: 我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10: 中武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我已经粘在一起了，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11: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10: 哎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
12: 师傅
10: 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13: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14: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傅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15: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16: 的，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了，
15: 干武戏的吗？
14: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而且旁边的没工夫见你们。
1: 花姐，花姐，花姐，
2: 花姐，花姐，抱歉，我没想辞职。
3: 都想好了。
2: 想好了。
3: 哪怕一天要多送50多单。
2: 我们不怕累，怕穷。
1: 您别多想，现在外面都这么干，那工作量一天比一天大，我们知道您体谅我们，我们就是想赚钱。
3: 知道了，赚钱没问题，但留点余地，尽量别生病，这里看病贵。小何，让他们俩把账结了。
0: 姐，
1: 谢谢花姐，
0: 谢谢花姐，
1: 谢谢花姐。
0: 哎，你们。

0: 你自己先别怪我啊。
1: 赢球死了、
0: 哎、我说的吗？
2: 怎么人全跑了呢？
0: 别行，别闹，
3: 说个高兴的事儿，我们的超时率控制在了5%了，
4: 真的，
3: 搞个宵夜庆祝一下。
1: 你俩庆祝吧，我回家午觉了，我让你醒醒来。
4: 哎，来，你们就先拿走吧，一会儿你快吃完再睡吧。哎呀，走吧，
1: 快，
5: 这不许，真不许，
3: 真不许啊。
5: 你绑的谁呀、啊？
3: 肯定是个女的呗。
5: 华子，明天有空吗？请你喝咖啡。能不请我喝咖啡呀、啊？我有空，你告诉他吧。啊，我走了，回家睡觉。
4: 哎，一起呀、啊！快点，快点！
5: 去，喂，你先给我来一瓶吧。
6: 你最近干的怎么样？
7: 还行啊，扫街小能手，哥们一去没两天就把他们给震了。
6: 万和对你好吗？
7: 那态度没得说呀，哪儿钱还没结呢。哎，不过我觉得呀、啊、一定不会傻。
6: 干活之前不谈钱啊，你真行。
7: 那是谢万和，他会坑我吗？
5: 开玩笑，
8: 上班时间约女孩喝咖啡
9: 合适吗？
7: 老板，不好意思啊，大街上碰见的一见钟情。
8: 谁呀、啊？一见钟情？
4: 别
8: 啊！服务员，上杯咖啡，再来一套下午茶。
10: 稍等。
11: 肖主管，生意不好啊，还有时间喝咖啡？
6: 我来挖人的。金石，
11: 嗯，
6: 你来跟我干吧。
11: 你想得美，我们有劳动合同，想挖人，先交补偿金。
6: 要多少？

0: 你还真想挖人啊？我最近很缺人手，他能来，能省不少事儿。早干嘛去了？挖人得先下手为强。现在晚了。
1: 我这儿有五险一金，还有吗？哎，
2: 不是你真的假的啊？我真的。我现在特美，扛不住。
3: 华子，你这样，我给你添钱，挖个专业的啊，有过管理经验的，钱给的够，不怕骂我招人。我这刚捋顺，金池我给不了你，对不起。王子杰。
1: 谢谢啊。姐，你咋不吃啊？没胃口。
3: 你跟谢总他们真的是发小吗？
1: 怎么，不像啊？你关系好吗？废话，从小一个院长大的，门对门，窗对窗，晚上说梦话都能听见。
3: 那他们怎么那么对你啊？哎，你现在是在挑拨离间吗？没有。
1: 小何，赶紧打120。啊！你歇会儿吧，你都这样了，放心吧，我们在这儿用不了啊。
3: 小何，把车牌号记下来。
4: 赵凯，拉开！我告诉你，你敢跑，就是肇事逃逸，得判刑。哪儿看见没？那儿，都是摄像头，你又说跑，我也心虚。谢谢了，老季。魏总，这怎么样？
5: 肇事车主在那儿呢，交警在做笔录。
4: 快点啊！送医院了，小腿骨折，别的还得查。您放心吧，我们看着呢，一件都没少。就是这一箱，您可能需要赔偿了。嗯，抽。这次多亏你们了。嗨，
1: 都同行，说这些见外了。
4: 那没什么
1: 事，我们先走了。事故处理结果，您和交警商量吧。
4: 姐，就这么撤了？
1: 不然呢？等着收红包啊！
4: 连句谢谢都没说。
1: 说不说没有区别，心里有就行。
4: 就怕没有，装个傻充个愣就过去了。
1: 没所谓，就当积德了。想吃什么，我请你。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担心华子啊？
1: 这家伙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头一回认怂，说自己累了。
2: 快递行业能有多大压力？
3: 扛不住，减少几个片区呗。
4: 华子手底下养着不少人呢，
3: 养不起就开了。他干的是快递，不是慈善。他心软，爱扛事儿，底下的人他都惯着，都说他好。所有的压力他一个人扛，这不是常事儿。他想扛，那就让他扛，等他扛不住了，他自然会放下。到那个时候他需要什么，我们顶上，一定不让他吃亏受穷。
1: 可是他现在就觉得委屈，
3: 那是他自找的。我去蜜蜂的时候，我想让他跟我一起，薪水要比现在高很多，有我在，有什么事我还能照顾他，他死活不干。
1: 为什么？
3: 因为放不下那些员工。结果呢，别的公司每个月多开了300，那些人二话不说直接跳槽。华子喝个大醉，晚上跑我家门口嗷嗷哭，问我他值多少钱，为什么300块钱就能背叛他。那你让我说什么？你活该啊。

0: 让你气我。
1: 给我拿纸。
2: 给我。
0: 其实我挺为你高兴的。
2: 高兴啥啊？
0: 你好歹踏实下来了，愿意干点正经事。之前我们都很担心你。
2: 哎呀，谢望和苦苦哀求我，我好歹也得给人那个面子吧。
0: 我也哀求了呀，你也没给我面子呀。
2: 孟和现在确实挺难的，他压力也挺大，现在公司上上下下全都看他笑话了。我跟海辉过去能帮帮他。哎，等忙完这一阵儿，这一关一扛过去，后边的路就好走了。
0: 嗯，
2: 别生我气啊，我东边的街一扫完，我抽空就过来帮你。
0: 不用，我其实也不是累，就是心慌。
2: 慌啥？
0: 现在外卖在风口上，拼命砸钱招人，我怕我哪天一睁眼，所有员工都跑。
2: 切，跑跑呗，想留都留不住，想轰也轰不走，随缘呗。
0: 你看着点，网恒，别让他瞎胡来。他这个人为了业绩，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之前跟海阔一起当地推，大白天就敢翻墙进人学校，保安追过来，差点没摔死。
2: 你有功夫担心别人啊？你不如好好照顾照顾自己吧，啊？
0: 我挺好的
2: 啊，对对对。那以后别受委屈。大半夜了，喝多了给人诉苦啊！
3: 一天天废话真多。
0: 哎，我自己来。你吃饱了？

0: 学聪明了，还知道锁上。没事，你上去送，我帮你看着。真的，你去送。
1: 这儿都在这儿，你碰一个试试。
0: 我就碰了，咋的？咬我！
1: 别给脸不要脸。
0: 我就不要脸了，咋的？
2: 不要脸是吧？
0: 不要脸是吧？

0: 没有。
1: 他们呢？
2: 里边呢？
0: 没打架。
1: 有长进。
0: 他们把我件扔了，里边都是 ECP。
1: 那得赔啊。
3: 赔。这次是我们做的不对，坏多少赔多少。

0: 喝水。
1: 谢谢。
2: 别，谢谢啊，应该我来说。上次那个事儿啊，如果呢你们不在的话，这剑丢了，我就倒大霉了。
1: 以后你得劝劝他们，开车一定得戴好头盔。
2: 哎呀，我说过了，并且我还规定了，如果不戴头盔要罚款。他们是嫌热，你说这？
1: 你给他们买保险了吗？
2: 买了，每天3块钱意外险。
1: 3块钱，那哪够啊？哎，您公司的事儿我就不操心了。
3: 不如我们聊聊正事。
1: 与其恶性竞争，不如合作共赢。
2: 您想怎么合作？
1: 东边归我，西边归您，咱们各干各的。中间科院南里小区快件量最大，咱们两家可以一起干，按比例分成。我们也不占您便宜，4-6分。咱们两家把这一片给包圆了，其他大公司也进不来。
2: 37。哎，你看我这人那么多，压力很大的。啊，
1: 行，那就37。合作愉快，
2: 多多关照。啊，刚才吓死我了。
1: 啊，
2: 你说聊得好好的，提保险干啥？你说3块钱不够，魏总差点翻脸。
1: 本来就不够，一天3块，要真出了事，能赔几个钱？
2: 姐，羊毛出在羊身上，与其花钱买翻新，还不如给大家提高分成。
1: 狭隘。
2: 大家都这么想，真的。
4: 哟，何哥回来了。
5: 何哥，聊得怎么样啊？
4: 聊得怎么样？
1: 哎，怎么吃着呢？
5: 华姐，
1: 华姐，
6: 华姐，
5: 华姐，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顺丰的魏总，我已经沟通好了，以后科院南里我们两家一起干，不会再有业务纠纷了。
4: 好，
1: 还有一件事想跟大家沟通一下。
5: 说，你说去，
6: 说。
1: 保险我争取过，总部说没有这个计划，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努力，我出一半。大家自己出一半，把最低档的五险一金给买上。我知道，大家舍不得花这个钱，觉得没用。
5: 确实没用啊！那我们来北京就是为了赚钱的，反正也留不下来，等钱赚够，大多数还得回家，是不是？
7: 是
5: 啊。
1: 我也一样啊！我是高中一毕业就来北京了，这6-7年间，我换了无数的工作，累什么呀？我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没有归属感，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把保险买上，把咱们这儿变成一个可以依靠的家。没事，你们再想想。保险的事我不强收，想上的就自己填申请表。你真是，王总，这些快递员成天在外面跑，万一哪天出了意外呢？咱们现在是扣他们自己的钱买意外险，可正是因为是扣他们自己的钱，所以他们都不想买。就我想着，我自己出一半，公司再出一半的话，他们就不用掏钱了。这事不是
8: 怎么想的？我们公司上上下下多少员工，我给他出一半，出一半我们公司所有人怎么活？你这是让公司倒闭吧？我跟你说，你说这个方法肯定不可能。
1: 好吧，我知道了。
8: 先就这样。
1: 哎。

0: 你就装吧。
1: 真的？不就几公里地盘吗？之前他们拿不下，是他们无能。
0: 哎，夸你呢啊！你不带给别人穿小鞋的？
1: 我这可不是穿小鞋啊，我是实事求是。
0: 以大局为重。
2: 这次不错，
0: 没给我丢人。
1: 光说呀，你那瓶老汾酒贡献出来吧，留着你又不喝。
0: 这酒啊，你随便拿。这个也给你。
1: 真给我？
0: 这只是开始。只要你帮我拿下海淀区，后面我有大家。
1: 等我好消息。

0: 接单量屡创新高，大雕在谢总的带领下为我们逆风创造了奇迹。
1: 谢总的规矩是赏罚分明，事实证明是有效的。我想一下
2: 决定下一周的提成翻倍。

0: 你是咋了？工作上不顺利了？
1: 今天有几个员工跳槽了，去蜜蜂。
0: 为啥呀？
1: 那边赚的多呗。
0: 你可不能走啊！夏主管对咱家有恩，只要他在一天，咱就不能走，知道吗？啊！别喝了。
1: 我怕他再不想办法，咱们这也得关。到时候，咱们怎么办？咱们这家住桥洞了。
2: 刚来北京时，最爱看着万家灯火，想着只要肯干，总有一天，可以在这里，也有个自己的家。可是匆匆忙忙这些年，才发现在这个看似有无限可能的地方，所有人都被残酷的竞争狠狠裹挟着，而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什么也改变不了。

0: 王哥，
1: 王总，
0: 你要的酒我可给你拿来了啊！
1: 真舍得给我啊？
0: 你这什么话呀？车我都给你了，一瓶酒算个屁呀！
2: 以后你看上什么就直接拿，
0: 只要你们能帮我把这个海淀区彻底拿下来，以后让我开车每天送你们上下班都成。
3: 今天不敢不敢，那这瓶酒等我们彻底拿下海淀，庆功宴上喝。
0: 好，
3: 正式介绍一下，周海阔，绍兴池。
4: 你好，老总。
0: 你好。
5: 你好。
3: 我们仨是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一个院。
0: 那我得敬你一杯，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啊，来。
6: 辞职可不是小事儿啊，你真想好。蜜蜂虽然势头猛，但是外卖行业竞争这么激烈，我觉得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呢。
7: 但是我干得开心啊，怎么说呢，就感觉每天一睁眼特别想干活，就不停地想往前冲，而且跟着旺和感觉有盼头。
6: 旺和可真有魅力啊，你们这一个个都听他使唤。
7: 怎么了，吃醋了？
6: 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特别能忽悠，天天跟打鸡血似的，像这种人就应该去做销售。
7: 你还真别说，他如果做销售肯定能发财。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他把我们班主任校长全都轰过去了，搞刷题营，搞得鸡飞狗跳，那时候真是精力无穷啊。
6: 童年的友谊很珍贵，但是长大以后还是得靠自己呀。
7: 那我就去学长大好了。

0: 们俩来了之后，我们特别的顺，海淀这块地区我们马上就能拿下。你现在要想来还来得及。
1: 你叫我来就是说这事儿，
0: 首先是为了庆功，其次是挖人。哎，我知道你放不下你那些员工，华子，只要你愿意来，你的员工我全收。
1: 来干嘛？
0: 来送外卖啊，还能干嘛？你带过的人我相信，我告诉你，送外卖的收入肯定要比送快递要多得多，双赢。
1: 那我要是拒绝呢？
0: 你为什么拒绝啊？
1: 没兴趣，可以吗？
0: 你为什么没兴趣啊？好好好好好，对不起，我错了。你要实在不想来，我也没办法逼你。那你总得把你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今天是来娱乐的，你非得跟我谈正事。
0: 好，不谈，唱歌喝酒。

0: хуёвничать.
1: 你见了面可别乱说话啊，回头又吵起来。那要是他主动惹事儿，我还不能说了啊。年纪大了，都是老小孩儿，越说越急。
0: 那周爷爷怎么那样？永远春风细雨的，你爸脾气也好，永远没见到他顶过嘴。
1: 我爸也顶嘴，就是声音小，没人听不见。 我想趁这次机会，让他们俩别干了，赶紧退休。为什么要退休啊？
0: 我现在有能力可以养他们。
1: 你赚钱，他们肯定高兴，但是他们那代人真的闲不住，安心花孩子的钱更是不可能。
0: 为什么？
1: 他们的乐趣在于显摆，孩子越有出息就越开心。那前两年，我妈也老跟我抱怨。 就说：“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享到你的福呀？”后来我赚了钱，给他买首饰，给我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说：“你有这点钱，留着当嫁妆不好吗？我跟你爸还年轻呢，用不着你操心。”
0: 多大年纪了，还年轻呢？
1: 就是因为到了这岁数，才不能服老，否则就真的老了。

0: 妈，妈，
1: 哎，杨爷，你们俩一块儿来的？
0: 那是我喝了酒，开不了车。我爸怎么样了？
1: 放心，医生说已经没事了，肚子上缝了十几针。
0: 怎么回事啊？有人偷油，你爸见义勇为把人家给逼急了。没事了，
1: 医生说抢救及时，这休养几天就可以出院了。放心。
0: 哪个病房？28床睡着了。
1: 去看看。

0: 这一转眼啊，就成大姑娘了。你呀，也别光顾着忙事业，岁数大了，该找也得找。催婚是春节传统节目，这不是还没过年吗？
1: 我们家是儿子，我不着急。你爸爸天天的，竖着耳朵到处打听，他搜集那些资料都能改行开婚介所了。<笑>
2: 是，
1: 华子，我们家望河，你可得帮我多看着点儿啊，千万不能让他祸害。
2: 您放心，他干的挺好的，星驰和海阔都跟他混，
1: 他还想挖我呢，被我严词拒绝。
2: 为什么？
3: 你有什么顾虑跟我说，回头我去骂他。没顾虑，自己干挺好的，我干嘛给他打工啊？我才懒得听他废话。你这丫头！哎，我再盖一个房子。
4: 放在这儿，哎，我这些都连上了吧？我这些。你刚说你们也要大华子了？是啊，望河一直想让华子来，华子不干。
2: 为啥呀？嫌钱少啊？
3: 不是钱的事。
2: 那是感情。
3: 其实华子啊，可以不用来北京的。他要是在花街干电商，也不少赚。来了北京，吃了大苦，一直扛到现在，不容易。
2: 在北京是因为望河，除了这个理由，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别的理由。那他更应该去蜜蜂啊，每天朝夕相处的机会岂不是多很多？
3: 他来了，和望河成了上下级关系，那以后就彻底没戏了吗？那望河知道吗？心里应该清楚吧。 谁也不敢说。
2: 为啥呀？
3: 这种事儿说出来，要是成了还好，不成，这以后啊，连朋友。

0: 行了，叔。
1: 怎么说来的？昨晚，
2: 喝酒了，我开车来。哎，你坐了。哎呦，我没事，我没事啊，就肚子上开了个小口子，过两天就好啊。
1: 要不是肚子呢，要再往上点，您还能活命吗？都这个岁数了，咱们不折腾了，让人省点心行吗？
3: 差不多得了，比我妈还唠叨。见义勇为有罪吗？
1: 不听话。
3: 哎，行了，别废话了，赶紧出来吃早饭啊！
1: 为啥出去吃啊？
3: 叔现在只能吃流食，你要当着他面吃东西，你还有人性吗？走。
1: 别动啊，一会儿就回来。
3: 废话真多。

0: 我发现了，你是真有病。
1: 你才有病。
0: 来之前我都跟你说了，见了你爸别乱说话，非不听。刚才差点又翻脸了。
1: 翻脸怎么了？他胡来，还不能说啊。
0: 你爸就是那脾气，就爱管个闲事，打抱不平。他认为自己没错，你非得他认错，这不找架吵吗？你说他要是能听也行，关键他改不了啊。
1: 改不了也得改。
0: 行，你进去吧，你来打一架，你把他打服，你再逼他认错。
1: 你怎么劝人？吃，
0: 给你妈买的。
1: 你吃过了？
0: 气饱了。干什么？
1: 还不给我带瓶水？
2: 该。
3: 剩下那几家也都已经签完了，胜利完成任务，
4: 辛苦了。没谢总，
3: 他有点事儿去天津了。
5: 去天津干嘛？我们现在跟云图打得不可开交，他这会儿请假，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了？
6: 他爸住院了。
5: 他爸住院怎么了？就算他爸现在死了，他也不能一声不吭说走就走。
6: 需要做什么，只管吩咐啊，我俩上。
4: 这几天啊，咱们的市占率的确有所上升，但是订单量却有所下降。
3: 不可能啊，
5: 你们扫街效果好怎么了？你们是跟所有的商家都签了协议又怎么了？人家商家现在不给下单，你们俩有什么责？
3: 为什么不下单啊？
7: 云图提高了补贴，平均每单不到3块。
3: 他们疯了，就这么烧能烧几天啊？
5: 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说嘛，赶快跟总部申请，咱们也加大补贴力度。
6: 谢总是不会同意的。
5: 他不同意，他人得在这儿吧？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云图把我们地盘一个个抢走，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丢不丢人啊？你让全行业怎么看我们啊？
4: 行了，要不这样吧，这补贴的事儿啊，先缓一缓，咱们做些力所能及的，配送流程继续优化，送单时间继续压缩。
6: 继续压缩？现在已经是
3: 急上了。我们想办法，为了公司我们鞠躬尽瘁。
5: 抓紧时间啊。
7: 姐夫，谢总他爸这病生的还挺是时候啊。

0: 子喜欢你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1: 我跟华子我们是兄弟。
2: 给我涨工资，你要是不给我涨，
3: 蜜蜂挣得多你就是蜜蜂，我不拦着。
4: 云图逼得很紧，接下来这场仗很难投，
5: 背诵时间还得再缩短。
6: 那都是从外卖员身上压榨出来的，
7: 我们要不抢的话活下去的就是别人。
8: 你已经具备了成功的潜质，冷血。
9: 请看北上第24集。
10: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
1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拦我干嘛呀？咱们是外卖，不是 F1 车队。
1: 他俩明显就找茬呢。旺和现在不在，咱们说什么都没用。他们说什么，咱们就听着呗。等他回来，咱们再想辙。
0: 那也不能落下话瓣啊。
1: 我说想办法，没说一定能想出来啊。你程序写多了，脑子都不转了。在哪儿了？
2: 病房。
3: 现出咋样了？
2: 缝了几针。没事。
3: 再观察个两天就能出院了。你们怎么样？
1: 老宋果然找茬呢。我们先扛着。扛不住了跟你说。
2: 行。我回去之前，你们不要做任何决定。
3: 等我回去再说。
1: 好。那你替我和海阔向叔卫生好吧，挂了。
4: 我这没事，你要忙你就回去。
2: 我不忙。
4: 我这真没事，还有你妈呢，放心吧。啊，
2: 你就别说了，我好不容易来一趟，让我尽个孝。
4: 尽孝？
2: 哎呦，别动。
4: 你小子要真孝顺，赶紧给我整出一个孙子来。啊！别老假忙，
5: 自己的事儿你说。
2: 行，我假忙，就您真忙。
4: 哎呦，连三娘子都有闺女了啊！
2: 您拿我跟她比啊？
4: 人家不少挣，你开个养殖场。你说那小龙虾都卖到北京跟上海去了，是吧？人家事业有成，家庭和睦。
2: 和睦吗？啊，我怎么听说这三梁子干坏事儿，他老婆带人抓奸，鼻梁都打折了。
4: 你少废话，赶紧找个女朋友去。
2: 啊，够。
4: 呀，哎，如果你真没空的话。整一个现成的也行
2: 啊。
6: 喂。
7: 姐，姐你在哪儿呢？
6: 千金，怎么了？
7: 我拉干活的时候摔着了。
6: 啊？没事吧？
7: 不知道，在医院呢。熟悉的拍 CT。姐，
8: 你能借我点钱吗？
6: 要多少？
7: 钱行吗？
8: 我身上有钱，但怕不够。
6: 没问题，我马上给你转。嗯。哎，梁姨，
9: 有事儿啊？
6: 没事。
9: 有事儿你就先回去，知道你们忙。哎呀，你的心意，叔叔都知道。等你叔叔出院，我们一起去趟北京，到时候一起吃饭。
6: 行，那我跟叔打个招呼。
10: 真让你们在北京特别辛苦，跟叔叔说一声。来，一起再说。
9: 我吧。
2: 把车开回去吧，别心迟。他们这两天要拖机扫街，用得上。
6: 嗯。
2: 哎，你这。昨天没怎么睡，你要不要睡一觉再走？
6: 不用，
2: 我是怕你疲劳驾驶。
6: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双十一我连干72个小时都没成。走了，
2: 要困了就进休息区啊。
6: 嗯。

0: 你心里没个数，别在这装傻。我跟华子，我们是兄弟，亲的。滚！哎呦，这什么兄弟呀？这大华子一个女孩子，虽然心无大志，但是在北京这么激烈的竞争下，她能咬牙挺到现在，你心里就没个数吗？
1: 不就是为了你吗？
2: 别在这装傻充愣的，你这装什么傻了？您不懂，别瞎说。去年他们家翻修，老二呢，从华子那床底下翻出一本日记来，上面可全都是你啊！啊，这证明这华子喜欢你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啊？
3: 你说要不是因为你，人家早回家了。你就不想跟着试试，尝试一下？
4: 哎呀，你看，你看这个雨下的，这又受损失啊！
3: 是，这一赶上雨季啊。
5: 那几个实习的大学生啊，哦，还是陈瑞好。你看人多踏实。是。瑞瑞，哎，来了，等我一下啊。啊，有什么新的发现吗？是这样，哎，我这两天刚给维罗纳他们当地的文化部门发了邮件，但他们还没回我。 我就上那个国外的网站查了一下，在清代呢，确实是有不少商船来往于中国跟意大利之间的，但是二战的时候毁了一些资料，但还是残存了一些海关记录，我也咱可以去查一下。
6: 还是得知道那几家人是谁。哎，
7: 谢谢。哎，
8: 不是已经知道了吗？小菠萝呀。
9: 老爷子，嗯，
8: 小菠萝这名在人意大利多了去了，就像在咱们中国，你去派出所查一个叫王建国的人，光知道人叫王建国，其他都不知道，那查起来得累死。
9: 是是是是是。
8: 我觉得这样，那个笔记本上不是有几家人的姓氏吗？咱们先从这运河沿岸的县志跟族谱入手，找一找蛛丝马迹呗。
9: 对，先从咱们自个儿家开始查。我记得呢，我们家有族谱。
8: 等着我给老家打一电话，让他们复印一份给寄过来。
3: 光族谱可能还不够，咱得看看自己家里边有没有相关的老物件，就像我们家的老银币那样。
10: 我们家还有些麻子。
3: 哎，让你妈呀查查他们家那边。
8: 啊，
3: 哟，
8: 但是因为他工作关系经常搬家，不一定能留下老物件。
3: 哎，我记得星驰跟我说过说。
11: 谢家也有个带洋文的，星驰也知道了。啊，我们在北京聊来着，他听了可兴奋了，说要给咱记大功。<笑>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哟，那他没说。嗯。哎，还回不回吧？看他能混到什么时候。
12: 孩子大了，别强求，啊，家长管严了，容易成仇。嗯，
13: 他要是能跟人家陈瑞和海阔这么懂事，我就不管了。只要不给我惹事儿，我就知足了。哪怕是天天在家待着，什么事儿都不干，在家躺着我都乐意。

船运恢复了，老大啥时候能再回到河上呀？

0: 好吃啊。哎呦，我寻思这个是不是我做法有什么问题，我今儿又买点菜，您教教我呗，您做一次给我看看。
1: 哎呀，丁老师，我跟你说啊，你把做菜想得太简单了，没那么简单，你得慢慢学，一点点的练。我一开始学做菜的时候也一样，也不好吃。你看我也是学，你说我甚至还得拜师，对不对？
0: 哎，那我拜您为师好了。我最近对做菜特别感兴趣，您就教教我，我还是挺好教的。
1: 哦，丁老师，我觉得咱就不兜圈子了。啊，拜师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咱俩不合适。
0: 啊，你都没试过，你怎么知道咱俩不合适啊？
1: 我的很多情况你可能还不清楚，我还想再等等的。
0: 我知道，可是他已经走了很久了。周师傅，我是觉得您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难道您打算就这么一直等着，要等到什么时候？难不成你要等一辈子啊？
1: 等不等一辈子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不等了，万一他回来，我肯定会后悔。
2: 拍了片子，没啥大事。
3: 拍片子只能看骨头，应该趁这个机会好好做一下全身体检。
4: 体检啥嘛？我这身子瓷实什么的，
3: 那可说不准。我小时候院里有个邻居老太太，平常看着什么事都没有，突然有一天就中风了。啊？哦，这话不吉利，不说了。反正得注意，抽空做个全身体检。
2: 知道了，姐。
3: 你快忙去吧啊！
5: 能行。喂，华子。
6: 妈，
5: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6: 我想马奶奶了。你一会儿帮我给他烧点纸呗。
5: 哎呀，今天又不是清明。
6: 我就要
7: 烧，
5: 妈一定烧啊！
7: 不要冥币，
6: 要金元宝。你拿个盆去奶奶家门口烧。
7: 行行，我知道了。
5: 妈做饭呢。

0: 这不合适吧？
1: 这有啥不合适的？你本来是干活的时候受伤的呀，让公司多出一点，咱们手头啊还能松快不少。
0: 是说夏主管对咱够好的了，这时候咱就别给人家添乱了啊。
2: 华姐对咱是好，那是因为咱家人肯干，对他有利用价值，他咋不对别人好？
0: 他对谁不好呀？他对谁不是掏心掏肺？
2: 掏心掏肺有啥用啊？那元宝去了蜜蜂，一个月多挣好几千呢。
0: 那你去啊。当初谁求你留下来？
1: 这说医药费的事呢，都扯别的。
2: 何建明，我告诉你，亲兄弟明算账，你又得干活又得帮着做管理，就拿这么点钱，我还不能叫屈了？

0: 你这生着病了啊！咱去把药熬了。
1: 对，坐中间。
2: 哎，先问我吃饭，我吃不上，把人情绪。

0: 谁啊？
1: 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的心事还有谁明白？
0: 有事吗？进来说。
2: 不用了。我妈能算工伤吗？
0: 本来就算工伤啊。我忘了说了，咱们买了保险，你这次基本不用掏钱。
2: 太好了。那姐，之前您给我妈垫的医药费。
0: 没事，那个回头报完销再说吧。还有什么事吗？
2: 没事了，姐，你早点休息。
0: 等一下，
2: 给我涨工资，每个月涨1000就行。元宝、小申他们在蜜蜂，现在工资都过万了。
0: 那我要是不涨呢？不给你涨工资，你会去蜜蜂吗？
2: 那都不会。你要是不给我涨，
0: 蜜蜂挣得多，你就去蜜蜂，我不拦着。你走，把你妈和你老婆都带走。我现在没能力养闲人。

0: 咱们把那夏主管拖累成啥样了啊！您怎么能去找人家给咱涨工资呢？
1: 我就提一嘴，我就说非得要涨。
2: 妈，他在那儿那么辛苦，
0: 你给我闭嘴！你必须给夏主管去道歉。你就是咱不走，咱没地方去。
1: 谁说没地方去了？他让我咱们滚蛋，就得给赔偿金。
2: 有了钱。
1: 有了钱，咱可以租个门脸啊！天天出去跑外卖，咱娘俩可以租个门面，然后咱给自己当老板呀！
3: 哎，妈！
0: 我知道，你们嫌我絮叨，嫌我麻烦，我的话你也听不进去了。以后您别听我的，你自己的路自己选。

0: 对不起，不用给我找公司了，就当我没说过。你怎么想通的？我妈说。我不要听你妈说，我要听你说。我掉钱眼里了，对不起。你这话说的，最近行业不景气，真长不了。
1: 否则我跟总部也没法交代。我知道，您为我这个家做的够多的了。我妈、我媳妇儿，换别人早给轰出去了。他
0: 们也没闲着。我知道你压力大，想给小孩多存点钱。
1: 孩子是一方面，还有我妈，跟我在一块儿，不仅没过上好日子。 差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替我天天忙里忙外的，生病了连个看病的钱都没有，觉得自己特别不孝。
0: 行吧，你去蜜蜂吧。 你妈和你老婆留下。姐，你人在这儿，心跑了，你也干不好，不如出去试试。姐，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行了，你别解释了，想去就去呗，大老爷们儿，养家糊口不丢人。回头要是去了蜜蜂，见了谢望河，你帮我往他良心里扔个石子儿，吃方便面，把他调味包扔了。
2: 谢谢，吃早饭吧，朵儿就都花啊！哎，
3: 谢谢，
2: 那个，张老板最近有时间吗？
3: 有啊，什么事儿啊？
2: 上回那卞老师，他不是没看上吗？我呀，又给他张罗了一个，在市里面开公司的自己，业务能力好，长得也漂亮，年龄也合适，什么时候要不要见一下？
3: 再说吧。
2: 我看呐，
3: 叶琳对这事儿不太上心。为什么呀？那可能是心里没放下吧。随他去吧。这叶琳呐，倔，谁说话都不听。回头让马奶奶劝劝她。马奶奶。叶琳之前和那个侄妹闹别扭。 那是马奶奶说和的，回头我找找她，来劝劝叶琳。你们再张罗对象啊，也让马奶奶看一眼。

0: 现在谁负责海淀区的业务？好不容易上去的数据下滑成这个样子，
1: 是我的疏忽。这周的需求呢，我交给谢总手下两个兵了，目前还处在磨合期。
0: 是磨合还是磨洋工啊？你去，让他们两个现在过来见我。现在。
1: 行。

0: 凤总，他们两个到了。
1: 孟总，怎么回事？对不起，孟总，是我的问题，您要开就开我。
2: 开了你，你算老几啊？开了你能解决问题吗？
1: 孟总，我觉得这次应对云图补贴战策略还需要优化。
2: 策略归谁管？谢望和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他去天津了，他爸住院了。
2: 什么病？
1: 望和他爸见义勇为被捅了，现在正住院观察呢。
2: 有生命危险吗？
1: 没有。
2: 去给谢望和打电话，让他回来，
3: 让他今天就回来。
2: 今天要是不回来，
3: 永远别回来了。去呀！
1: 王总，
2: 去。
1: 怎么下滑这么厉害？
2: 你爸怎么样了？
1: 啊，观察两天就能出院。不好意思，走得急，没跟您请假。
2: 你是觉得这事儿跟我说了以后，我不会让你走？
1: 那不是。
2: 那是为什么？你爸住院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说一声？你要第一时间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安排的。天津我也是有关系的。
1: 嗨，真不用。
2: 这事我特别生气，我觉得你没有把我当自己人。
1: 王总，就是走的有点急了，我也没想那么多。
2: 以后你再遇到困难，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想不到办法之后，你再自己去想办法。
1: 哎，
2: 坐吧。这次你的那两个兵还是露怯了
1: 啊。他们俩没有什么创业经验，还是弄了点儿。
2: 云图逼得很紧，补贴缩短配送时间，接下来这场仗很难打。
1: 补贴我们不能再跟了，他们刚融了资就希望比我们烧钱。
2: 那就只剩下缩短配送时间了。
1: 我们已经到极限了。
2: 之前你不是说可以换成摩托车吗？
1: 哎，还是不行，太危险了，一旦出了事得不偿失。
2: 汪和你毕业快三年了吧？
1: 啊，
2: 毕业快三年了。哎呀，也应该理解什么是社会，什么是企业了。这一家企业呀，它就是一台机器，一台结构严密运行、准确卡点的机器，所以它容不得任何一个零件出问题。
1: 可现在零件没出问题，
2: 跟不上机器运转的强度，还不叫出问题吗？转速8000，轴承就开始冒烟了，我们就得想办法，要么修，要么换，不能等机器停了再去反思。
4: 谢总，谢总。
5: 没吃吧？
1: 没。
4: 那你怎么这么蔫啊？
1: 老宋、秋林这两天有什么动静吗？
6: 就是发牢骚，说你没打招呼就走，没把公司放在心上什么的，就是给你立了一个不敬业的人设。
1: 他们也就这点本事，
0: 我扫街的时候听云图的业务员说，他们新配了一个高配的服务器，程序正在升级，很快就能上线。
1: 线上不重要，关键是线下的配送速度。
6: 单看 APP 层面，云图的用户体验确实比蜜蜂强。
1: 那就改呀，谁拦着你了？
6: 我就一个人，云图光 UI 组就十几个人，还都是大厂出身。
1: 有想法你就先写下来，我马上反馈给程序部门。
0: 还不写了，交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1: 没有你就催啊。
6: 我俩算老几啊？凭什么催啊？那程序部都是大爷。
1: 哎，凡事都要我出马，要你们二位干嘛呀？
7: 我替你扫街，我替你写程序，工资我也替你俩领呗。
1: 配送时间还得再缩短。
6: 怎么可能？
1: 你没事怎么就知道不可能呢？之前我们就把配送时间缩短了5分钟。
6: 那都是从外卖员身上压榨出来的。
1: 压榨？他们没多赚钱是吧？我逼他们加班了吗？哪那么多废话？哎，干干，把药滚蛋。

0: 什么意思啊？
1: 他说外面有人，没说你。
0: 好像我愿意给他干似的。
1: 行不行？走走走。
2: 几个意思呀？来了也不打招呼，演潜伏呢？
3: 还喜欢李宇春呢，够长情的。
2: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你来干嘛？
3: 路过。
2: 路过。从哪儿到哪儿啊？你能路过我这儿？
3: 你是我老板，我去哪儿还得跟你汇报。
2: 爱说不说。
1: 他们气我。
2: 谁？
1: 他们俩气我。
3: 你也气我。
2: 我怎么气你了？你别血口喷人啊。
3: 我难得来一次，连口茶都不给我喝。
2: 你不配。
3: 我招你惹你了？
2: 我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员工全被你拉走了，你有钱了不起是吧？
3: 哎呀，不是我，是市场需求，外卖的单量要比快递要大得多，收入摆在那儿，人往高处走很正常嘛。
2: 我听说你们要上市，
3: 顺利的话明年。
2: 那恭喜你。
3: 上市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才是真正挑战，我们得血战到底，得干到这个市场上一家独大，才能缓口气。
2: 那到那一步你应该很有钱了。
3: 钱无所谓，够花就行。我要的是行业地位。好多年以后，回顾今天，发现我谢望河对这个世界是有过推动的。怎么，你不信？
2: 我信啊。你从小就憧憬未来，我其实心里有过怀疑，但更多的是祝福。我觉得你要是真混好了，能带带我们，即使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也能跟人吹牛。哎，谢望河认识吗？我发小，我俩住对门，晚上说梦话都能听见。
3: 行，让我努力啊。以后你要是在饭局上面喝多了，你就给我打视频，我肯定接，我挨个给他们打招呼，你肯定特有面子。
2: 不会有那一天的。
3: 为什么？
2: 一个不把员工当人的企业，我得躲远点，怕遭报应。
3: 他们给你打电话了？
2: 用不着他们来说。这半年蜜蜂的表现是个人就能看见。我说句难听的，秦始皇当年修长城都没你这么狠。
4: 资本是有要求的，我们融了资就必须急速扩张，要抢占市场，
5: 市场就这么大，我们要不抢的话，活下去的就是别人，我不想成为别人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2: 不会的，你已经具备了成功的潜质。冷血，
5: 你也这么说，你们什么意思啊？
2: 别生气，我没在骂你，我在夸你。从小到大，你心里想的只有成功，也算求人得人。

0: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提高分成，减压，我做个慈善家，大家一起等死吗？
1: 别人我不管，我之前那些员工，你别太狠。

0: 光喝，吃点东西。他压力也大。
1: 谁压力不大？我辞职，小慧打心眼里压根就不同意。
2: 他为啥不同意啊？
0: 创业型公司，同一个门类的，最后能活下来的就一两家。
1: 蜜蜂刚融到 C 轮，钱已经快烧光了。
2: 烧光了融 D 轮呗。
1: 你以为融资那么容易啊？每一轮都会稀释股份，股份稀释到一定程度又上不了市，只能卖给大公司，到那时候管理层都会换。
2: 网和有股权，就算是被收购了也不吃亏。我知道你想说咱俩，
0: 我可没那个意思。
2: 你之前有正经职业，所以你觉得亏，我什么都没有，所以就算是败了我也不觉得有损失。跟咱俩心态不一样，
0: 就是觉得
2: 方便正常。之前是兄弟，现在是领导，看问题角度不一样。
0: 不是领导怎么了？哎，领导就能胡搅蛮缠，就能不管不顾满嘴跑舌头。
1: 就忘和这号人，要是放在前
2: 面，哎，行了行了行了，你爷爷上身了。
0: 我现在真想去趟他家。
2: 干啥去？
1: 我把小子的口香糖我塞他家钥匙眼里。
2: 我也去，我把那蟑螂我给他放在床单被罩里，把那保险丝拔了。
1: 哎呀，吃点东西
2: 啊。老板来个猪脑。不补脑子，好补小会开心的。
1: 去。

0: 开门。
1: 谁呀、啊？
0: 我，你亲爹。
2: 我亲爹，
3: 我们这边没介绍人。
0: 少废话，赶紧把门开开，我憋着尿呢。
1: 抱歉。
0: 我道什么歉啊？
1: 想干干，不想干滚蛋，这话谁说的？
4: 要不是说你吗？
1: 哎，那不行，我跟海阔都是良民，我们不跟樊东的爸地主这么家一块来吧？啊，
0: 你开不开？
1: 不开你能怎么的？

0: 憋死我了。你拉图真给我开了。
1: 拉图是什么？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1: 没听说过。
0: 一眼给我伸了。

0: 最近这周老爷子他身体好像出了点状况，
1: 我带您去医院做个体检。
2: 华姐心重，之前干活的时候伤过腰。
3: 谁这么贴心？
4: 等蜜蜂上市我就财富自由了。
5: 那你想娶个什么样的？
6: 你要是不行的话，我能先领个号吗？
7: 你起码得有个正经住的地方嘛。
8: 我有啊，
7: 地下室啊。
9: 请看北上第25集。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16: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7: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8: 久久为功，
19: 恒稳如一，
20: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21: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还生气呢？
1: 不敢不敢。你打听打听，整个中关村哪个员工敢跟老板置气？
2: 饿了吧？给你们整个和牛炒饭啊！
0: 好
2: 啊，他不配。
3: 这是我的工资条。
0: 行行行，我不配。
2: 你炒吧，你炒完我吃，谢总在旁边看着。
4: 还用谢总和牛了啊？
0: 随便用，有的是。
5: 就这一片，
0: 看这吐了啊！
6: 你管呢？
0: 看看你这做派，跟小慧学的吧？那千娇百媚的，
7: 你这要套上一个指套，你就是华妃本妃了。
1: 你要是不会说话，就把嘴捐给有需要的人。
0: 阔哥，我错了，行吗？要不我给你跪下。
8: 行，那跪吧。
0: 来，
1: 没事吧你？
0: 最近压力太大了。
1: 知道。
0: 这云图实在是难缠，而且我怀疑我们的内部有他们的线人，时时刻刻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否则他们的反击不会那么快，而且那么准。
1: 那怎么办？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哎，只要咱们兄弟三个足够团结，足够努力，我们绝不可能输。嗯，
2: 各位，熟了，吃饭。
9: 能像小娘子那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8: 嗯，是啊，好吃。
2: 哎，你说这动画片永远就是上半集，上半集，什么时候拍下半集？
10: 我们公司上市了，逼着让他们拍。必须出！
2: 哎，还是圣斗士星矢，大战火影忍者，海贼王。
10: 哎，他们要是不愿意，找个砸钱让他们拍。还有谁？说，
2: 那个小蝌蚪大闹天宫，
10: 这有点过分了吧？
2: 对，哎，拿钱砸他们拍。哎。来，吃一个，吃一个，我差这一会儿，
11: 不吃，不吃算了，这让他安心干活了。
2: 不吃，你累死他，他一人干于事无补啊！
11: 我跟你讲，你要是真想提高配送效率，正根在前线，人是实操，我想去试试。
7: 你想亲自送外卖？
11: 咱小时候打游戏不也挑一最狠的，偷偷摸摸看后边人怎么打吗？
7: 星矢，我很庆幸你愿意来帮我。
2: 我呢？
7: 你哪位？你
2: 贵姓啊？
7: 师傅，你俩放到旁边去啊！哎，
2: 下车，下去，
7: 别
2: 为人兄，
7: 让我下车。
8: 这谁呀？
0: 跑了500单，
8: 还差2单500，而且这个人上个月刚入职，
0: 把他叫过来。
8: 哎。
0: 何天明，
8: 哎，是我。
0: 我怎么觉得你眼熟呢？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你在哪儿干过？
8: 在华姐那儿。
0: 华姐，江凤华。
8: 对，在华姐那儿送过快递。哦，道都熟。
0: 那别人道也熟啊，你是怎么做到500单的？
8: 除了道熟，还得科学的规划路线，维护好商家和顾客的关系。
0: 怎么维护？
8: 态度和善点，手脚麻利点，把关系处明白了，这个生客也能变成回头客。
0: 挺好。 干过管理，
8: 跟着华姐做过一阵运营。那不过快递跟外卖还是有区别的，我还在摸门道呢。
0: 哎，小丽，哎，你平时多组织外卖员跟小何聊聊天，把他的心得传给大家，管用。你先去忙吧。
5: 哎，好嘞。
0: 华姐，她最近怎么样？
8: 华姐心重，总说管事的要身先士卒，所以每天都很累。之前干活的时候伤过腰，阴天下雨总会疼。
0: 嗯，行，你好好干，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
8: 谢谢总，
0: 去吧。你先看看，嗯，之前接单最多的外卖员有几个规划路线的技巧，我让他整理出来了，你看看能不能借鉴他的思路，修缮一下程序。
3: 还是有点意思啊。
11: 来看看这个，这是我让扫街的那哥几个做的问卷调查，这也算是第一手的用户反馈了。
3: 谁做的问卷啊？
11: 我呀。
0: 你能有这本事？
11: 瞧不起谁呢？你要不要？哎，
3: 我要。我好好说话呢。
0: 行行行，快快快，上楼去。
3: 好嘞。

0: 啊，好嘞。
1: 前面还有一家。
0: 会员哪里的吗？
1: 对。
0: 哎呦，还挺沉。
1: 别人有你快递。
0: 啊？我的？

0: 谁这么贴心？
1: 来，进来，
2: 我把钱给你放这儿啊。
1: 哦，好。你不行。喂，华子。
3: 妈，你给我买膏药了？
1: 没有啊，什么膏药？
3: 苗方的膏药啊，治腰的，一大盒。
2: 不是我寄的，你好好的，我给你寄什么膏药啊？
3: 哦，没事，那行吧，那我先挂了啊。
4: 忙着呢，
5: 哎，玉莲，我来拿碗钱做花，
4: 能换纸了啊，
5: 自己拿啊。
4: 好，
5: 那几碗都是新做的。
4: 行，回头把碗给你送上。
5: 哎，对了，玉莲。
6: 我想起一事儿，我得跟你说。
7: 怎么了？
6: 那个，我怎么觉得最近这周老爷子身体好像出了点状况？
7: 什么状况啊？
6: 我不是跟周老爷子聊天吗？说起马奶奶，他好像不记得马奶奶去世了。
7: 真的假的？
6: 真的。
7: 哟，
8: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7: 就前两天燕儿姐跟我说的。之前老爷子有过这种情况吗？
8: 有过，但是之前我是琢磨着人上岁数了，对吧，忘个事儿很正常。
7: 嗯，是正常，但是这么大的事儿都给忘了，是不是有点不正常了？到医院去看一下，没事更好。要是有事儿的话，咱别给耽误。您说呢？
8: 对。
9: 哎呀，这说的话，好啊好啊，到底哗啦，刨出来了也碎了。
8: 爸，啊。回来了，
10: 就是陈瑞中午在店里吃饭
8: 啊。好，来来来，
10: 啊，你想吃什么？
9: 我都行。
10: 嗨，
8: 那
10: 弄点这个清淡的，两三个菜，下我的胸化管啊。
8: 不是，让他自己点就不就完了？想吃什么自己点啊？
10: 自己点，
9: 谢谢叔。
10: 谢谢。
8: 哦，下午要去文化馆啊？
10: 对对。
8: 明天得安排事儿了。
10: 干嘛呀？
8: 我带您去医院做个体检，怎么样？
10: 体检
8: 啊？
10: 这。我身体又没事儿，真是这。
8: 我知道您身体没事，但是人医生说的是，咱们每个人啊，每年都得做一次体检。你看您，多长时间没做了，对不对？这叫防患于未然呀。再说了，不麻烦，一上午就完事儿了。
10: 行行，好，好，哎，你也得去，你也得体检。知道吧，人到中年了，身体不抗造了，是吧？得什么别得病，得去，是吧？
8: 行吧，
10: 是吧？
8: 这合着是明天您陪我去体检。
11: 哥，你好，叔叔。

0: 我跟你说，这几个单子今天一定要发出去，否则要被投诉了。辛苦了啊，赶紧的。
1: 夏主管，我在后面一直叫你，听不见啊？你没看见我在忙吗？ 来干嘛了？有事麻烦你。哼，谢总不会是来亲自挖人的吧？您再挖，我这儿就要关门大吉了。
0: 当面我不会，我都是背后偷偷挖。哎，
1: 什么？
0: 自己看。
1: 以为没人想去呢。我什么也没看见，注意影响。看来我以后要多骂你。啊？上次骂你冷血，你不好意思，就给我送票。
2: 之后给你来个更狠，看你送什么。这，好，周老师，你吃饭啊？
3: 甭客气了。
2: 哎，
3: 你微信号没换吗？
2: 没，还是那个。
3: 好嘞，你慢点啊。
2: 哎，走，哥。
3: 哎，哥，你华子姐呢？
2: 哦，出去了。
3: 出去了啊？
2: 去哪儿了？
3: 开演唱会。
2: 他一人去的？
3: 跟蜜蜂的谢总，他送来的票，刚走没一会儿。
2: 还有事吗？给我送快递去。

0: 真觉得我能有那天。
1: 能啊，从小我就相信你一定能创造奇迹。

0: 我稀罕你。
1: 你考上，我就去你学校门口摆早点摊，我见人就说我是你初恋女友，被你始乱终弃。
2: 我女朋友说话可不落风。
3: 才不要呢！你这么馋媳妇儿，能把我家吃过啥？哎，干什么？
0: 完了，我必须伺候你。怎么样？
4: 高点儿。大学你是考不上，到时候我北上创业，你就用这笔钱入股我的公司，哥带你发财，以后你就是夏总。

0: 吃宵夜吗？
1: 我都行，我其实不太饿。
2: 友情饮水饱是吧？
1: 哎，你也帮我拍一张呗。嗯。

0: 一二三，
1: 咱俩也拍一个。
2: 嗯。

0: 想吃什么？
1: 长鱼面。
0: 这个点了，我上哪儿给你找长鱼面啊？哎，这旁边有家小龙虾不错，以前我跟星驰海阔经常去。
1: 怎么不叫我呀？
0: 那个时候刚开始做快递，睡觉时间都没有。
1: 那你也不知道打包给我投喂一下。
0: 现在投喂也来得及。
2: 哎，坐。服务员，来30只冰镇的小龙虾，要最大的，还要2瓶汽水。
3: 好嘞。
4: 那时候，海阔跟他妈闹别扭，星驰的练歌房被封了，
5: 我呢，创业失败。我们仨就老来这儿，天天喝，喝多了就抱在一起痛哭。
1: 难怪你不叫我，怕我看见丢人啊。
5: 就你这嘴，要让你看到这出，你不得絮叨一辈子啊？
1: 算你心里这么不懂事啊？
5: 是，心大，神经粗，很多事情在你心里不算事儿。哎，来了。
4: 好，谢谢。开始。
1: 你以前不是老说拿我当兄弟吗？
5: 嗯。
1: 那怎么一碰上事儿就拿我当女人了呢？
5: 哟，挑理了。
1: 我就是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拿我当兄弟，什么时候拿我当女人。
5: 这个
1: 比如现在我是兄弟还是女人？
5: 是小孩儿。
4: 多大了，吃个虾还能吃成这样？不吧。
2: 服务员，买单。
6: 莫名有奇妙，爱与成全就和解不了。
7: 你好。
6: 哦，
7: 一共150。
6: 啊。

0: 会中最后的美貌。庆幸是你给
1: 以后能不能活得仔细点，别稀里糊涂的跟个糙老爷们似的。怎么比较
2: 开放和结局，那我活得够仔细，你能把我当女人吗？怎么你的好一放手就消
1: 散在人潮，舍得让我伤心到连眼泪。那得看你啊。
2: 看我？看我什么？

0: 说话呀。
1: 琢磨事儿了。哎，你说，思雨当年要是没走，也考到北京，现在会什么样？
0: 人生没有如果，
1: 想想嘛。
0: 哎，那你说，如果我爸当时把厂给卖了，我凑点钱买了大公司的原始股票，那现在会是什么样？所以都是废话。倒是可以想想以后，等蜜蜂上市，我就财富自由了，到时候就可以在北京买套房，买个31厅的。
1: 你都财富自由了，还不买别墅？
0: 钱也不能都花了呀，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呢。
1: 那你想娶个什么样的？
0: 女的。熟的，知根知底的。

0: 最起码人品得好，热心肠，孝顺，又大气啊！不求他善解人意，但是也不能小心眼儿。生气了一哄就好。事业心不能太重，但是责任心得有，能把身边人给照顾好了。平时不怎么打扮，但是随便涂个口红就特好看。偶尔穿一次高跟鞋，那气场
1: 必须跟超模走秀似的。
0: 蜜蜂组不就有这么一个人？可惜人结婚了。
2: 那你让他离呗。
0: 那不行，会影响人幸福生活。
2: 他幸不幸福我不知道，反正你肯定不会幸福。啊？
0: 别胡说八道啊！

0: 那苗方膏药是你买的吧？
1: 啊，不是。
0: 哦，
1: 是我托同事找的当地土方，收到了。
0: 嗯，
1: 那你不谢谢我？
0: 我谢谢你，走吧。

0: 爸，你睡了吗？
1: 怎么啦？有男朋友啦？

0: 你怎么来了？又喝多了？哎呀，起来。
1: 慢点，慢点。
0: 这喝了多少啊？
1: 哎，别摔着。

0: 这票是你买的，废话，那不是我买的，那是我抢的呀。哎，我刚才在小龙虾店碰到你俩了，
1: 那你怎么不过来呀？<笑>
0: 我看你俩聊挺开心的，不想打扰你们。
1: 你有病吧？你是不是假酒喝多了？哎
0: 呀，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1: 哎，王华，
0: 你俩真挺合适。华子对你是真没得说。
1: 华子对你不好吗？
0: 对我也好。但不是那种好，他从小就黏着你，跟着你，他看你的那个眼神都不一样。
1: 谢谢谢谢，赶紧睡吧，别整天琢磨些没用的。
0: 小何，华子是个好女孩，别辜负她。想好你就认真点儿，别伤了他。
1: 还有吗？接着说。
0: 老何，都是亲兄弟，对他好点，我求你了。
1: 你觉得什么是幸福啊？
0: 幸福，幸福就是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过日子，每天都在一起。
1: 我觉得幸福是让你喜欢的人过上他想过的日子，这叫幸福。
0: 什么意思？
1: 小时候马奶奶总说女孩要清雅，她说的没错，所以我想攒够这个条件。
0: 没钱就过不了了，
1: 也能过，就是不幸福。
0: 那你爸妈海阔爸妈，我爸妈
1: 华子从小被家里当做男孩养，心大也好养活，可我就是想有一天我能有这个能力跟条件去宠他。在此之前我不想画饼承诺任何未来。
0: 你要是不行动，我能先领个号吗？能不能行合？我问你呢。
1: 你想追求他，没人拦着你，也拦不住。
0: 我现在就找他去。
1: 金池，如果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可以让他幸福，我非但不阻止你，我还会祝福你们。
0: 我现在差点意思不代表我以后不得。
1: 画饼啊，有意思吗？房车 短时间内你肯定没戏。你起码得有个正经住的地方嘛。
2: 我有啊，
3: 地下室啊，让华子跟你挤着住，还是你去蹭他的住啊？
1: 也行，他那有饭堂，你连饭钱都免了。

0: 先说云图吧，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派单混乱，骑手只要一上 APP， 他们就会疯狂的派单。这种模式看起来高效，但实际上却忽略了骑手内心感受。骑手会觉得自己被疯狂的压榨，觉得自己被人用鞭子抽着走。
1: 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对个人来说区别可不小。
0: 云图单价调整的慢，这不符合配送节奏。打比方说，比较偏远的单子，骑手不愿意接，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持续的加价，直到有人接单为止。但是云图的反应就慢很多，这样客户即便接到餐，由于拖延的时间太长，客户体验感不佳，客户经常会问为什么没有骑手接单。如果长时间没有骑手接单，客户就会取消订单，商家赚不到钱，还得承担餐损，长此以往就会流失大量的商家。来，
2: 在哪儿呢？
0: 开会呢，晚点再说。
3: 你快看央视新闻频道，运河生意成功了。
0: 真的？
4: 日前，在卡塔尔多哈举办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独立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大运河成功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
5: 世界文化遗产呐、啊，啊，世界啊！哎呦，咱们大运河跟长城啊、故宫、这个颐和园、布达拉宫、龙门石窟，
6: 以后啊，它就都能并列，是吧？这意味着什么？
7: 意味着以后游客们来华街都得买门票了。
8: 意味着我们家那豆花也得涨涨价了。哎呦，
9: 这个申遗成功啊，就意味着咱们大运河马上就会迎来复兴。这个运河两边的经济也会高速发展，好日子在后头。
5: 哎，杨林，哎，来，抽空把咱们饭店收拾一下啊，
10: 该修修，该补补啊，别弄得破破烂烂的，知道吗？丢花街的脸。
6: 放心吧，早就安排好了啊。
11: 老爷子，那往后花街人气高了，生意肯定比以前更好做了吧？
10: 肯定是，不仅脸烂，那河是那水上的这个生意也会慢慢好起来。
8: 也就是说，现在跑船又能赚到钱了，是吧？
12: 不是，谢老大，什么意思啊？痒痒了吧？
9: 痒痒，痒痒。
8: 不是不是，我们还得要看看啊，看看再说啊。哎，不过说句实话啊，这次申遗成功，这邵老师真是出了很大的力啊。
13: 哎，没错，
8: 出力。

0: 谈不上，帮了一点小忙。
1: 这个之前呀，跟老爷子、跟陈伯
2: 啊，还有陈瑞，
0: 我们一直在研究运河里那艘沉船。
2: 我们强有力的证明了，100多年之前，这个大运河就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呢。而且得出了结论，就咱们这个大运河在历史上的作用，比那个苏伊士运河它强多了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
3: 厉害，厉害！
4: 哎呦，你们可别听他瞎掰！
2: 哎，那我们只是证明了有那么一条船，船上有个意大利人，然后这条船一路向北，后来啊，在咱们附近啊，
5: 和一帮强盗
2: 遭遇了，最后沉没了。
5: 至于结论啊，大部分是猜测，咱们没有充足的史料证明，它不具备学术价值。
2: 哎呀，你又不是写论文，要什么学术价值啊？咱们把这个深一材料交上去，是吧？人家也给咱们回执了，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人家认真看的。这个用不用，咱们说了也不算呀，是吧？哎呀，
4: 好好，我不跟你争了。这次深一成功，你是最大的功臣。
6: 我们呢？我们只是证明了这条船上确实有个意大利人，
7: 但是他是什么人？
6: 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来中国做什么？咱们还得继续调查。哪怕是最后查的啥都不是啊，那个过程也能多这个发掘出花家的历史，那咱们也是大功一件呢。
1: 哎，对吧？对对对，
6: 是吧？
1: 确实是。
3: 哎，我想去苏伊士运河去看一看。
1: 我看你长得就像苏伊士运河，说走就走。
3: 别挤，没这么一起。哎哎哎！这个活动开始了，赶紧
8: 开始吧！

0: 我想申请个站点，我当站长。
1: 新词经验还不够，但是我相信他绝对有这个能力。
2: 他如果干不好的话，直接会影响你。你拿什么负责？
1: 我有期权。
3: 咱们这就是两个字，公平。
4: 你们要是忙不过来啊，给你们分担一下。
5: 你是来抢活的？
1: 小时工都干不满全天，分时上工，价格会更低。
6: 请看《北上》第26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图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他出身梨园世家，自幼随父学艺。他创办明春社，培养京剧接班人。他艺容南北，举海竞渡，尤其擅养猴戏、关公戏、武松戏、天霸戏。他就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
1: 艺术两个字一样，艺是艺，术是术，艺是包括技巧，技巧也是为艺术服务，这艺术那就广泛了，从内在表演的人物表演的内心的一切的手眼身步法呀，这都在术子里头，这术子你要掌握不好，跟这个戏子不结合，这样结合不好，你不理解，不够一个好唱戏。在我画的画是如此，但是我也差得远。

0: 月夜天今日一路浪荡，前面有一松林，就该歇息歇息再走。
1: 七儿嫂，天气炎热，前面有一松林，就该歇息歇息再行。
2: 半句二弟
1: 好。

0: 兄困在土山，万般无奈，与张辽月下三世，虽进曹营，并未降曹。三弟，不要我多心。
1: 你住口！是什么无意降曹？降咱大国，拜托颜良与你送行，不想被你刀劈落马。你又知了文朝，害得我们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你还有什么结拜之情？你砍头枪！
0: 三弟呀，听你之言，但不是不认你兄，
1: 不认你了，
0: 当真不认？
1: 早跟你拔了香头子了。
0: 太乙兄，自问你死，你看如何？
1: 好，你今自问投罗也死，也免得张三你

小不良，被这风吹有些娇气上身，身体困倦，也罢，就在碗池一旁打水片了可。

站得他浑身是刺刀。

0: 里去？
1: 去见我家太爷。
0: 见你家太爷是人，
1: 前去命商。
0: 大是猛虎，渔民出海，要的什么商？
1: 壮士若是不去，我等怎样交差？
0: 好，如此俺就随你们走这一遭。
1: 好，弟兄们，
2: 有
1: 大旗猛虎，壮士前，
2: 请。

0: 哦，原来是镖客，原来是宰执，幸会
1: 幸会
0: 幸会呀！镖客来此宅门，镖客请，
1: 宰执请。
0: 哎，你今到此乃是客位，自然是镖客先
1: 请。不，还是宰执请。
0: 镖客不肯先请，你我挽手而行。孟子。

卖了，卖了。

夜宿月夜清，半泽桥总是

0: 学了这么多年戏，我已经是兴趣班里最厉害的小朋友了，再也不用跟他们一起练了。红光十三绝，这里面的角色我都认识。
1: 1790年，以三庆辉为首的徽班陆续进京，名噪华夏，距今已有233年。其后徽汉河流逐渐发展形成京剧，在此期间，以同光十三绝为代表的第一代京昆艺术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为京剧的诞生打下坚实地基，搭建起了国粹艺术的钢筋铁骨。
2: 呆，你料老夫虎须则身。
3: 欢迎来到戏次元，请追寻十三位大师的脚步，开启你的探索之旅吧。已为您自动匹配画卷，程长庚。
4: 操行特助三庆班主程长庚，玉柔鱼缸挥汉河流领军人。啊！
5: 班主，班主。
2: 自徽班进京以来，我们三庆班跻身翘楚之列，更当遵守班规，团结一心，奋发向上。
6: 我这演出要迟到了，不管了，36计，走为上。还是私活来钱快，
7: 乖乖把银子交出来。
4: 赶紧去三庆班求救。
6: 我要看程老板唱戏，
7: 等了这么久什么票都抢不到，就是今天就算站着我们

0: 哪里来的小系统在剧院大吵大闹？
1: 女三情班的演员在外唱戏被打劫了，快去救他呀！
0: 快带路！住手！放开他！
2: 哟，程大班主，久仰，何日有空也来我府上演一出啊？
0: 三情班有自己的规矩，不走穴。如今我管理不力，确有疏忽。想看戏，整个三清班改日登门，但想找三清班的麻烦，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
3: 咱们还是溜吧。
4: 班主，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遵守班规，再也不接私活了。
0: 咱们梨园行戏里戏外都讲究一个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整个三清班才能有更好的前途。
5: 原来这就是团队精神。
0: 小朋友，之前没见过你，你是哪个戏班的？
1: 我是了不起戏曲班的，可是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0: 这个锦囊送给你，你拿着它去找一个叫卢胜奎的人吧，他能帮到你的。
1: 在此谢过程大班主，我们后会有期。
6: 程长庚，同光十三绝之一，老生泰斗，灰八领袖，历任三庆班主、金钟庙庙首，倡导文明关系，创立戏班规矩，其唱腔脱胎于徽调，取法于楚调，兼收昆曲、山陕梆子诸腔之长，将京剧从徽班中脱化出来，被称为徽汉河流第一人。创立戏班规矩，其唱腔脱胎于徽调，取法于楚调，兼收昆曲、山陕梆子诸腔之长，将京剧从徽班中脱化出来，被称为徽汉河流第一人。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送月夜清，半此秋，总是

0: 人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咱们要讲的第一个故事是京剧《定军山》，它还被拍成了中国第一部电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哦。《定军山》，拿去吧你。三国时期，魏蜀交战，曹操派人攻打加盟关，却被蜀汉老将军黄忠夜袭击败，曹军败退到定军山，投奔自家大将夏侯渊，准备给黄忠来一套组合拳。此时为了增加黄忠取胜的信心，诸葛亮使用激将法给黄忠加 buff。
1: 你个糟老头子，打不过人家的，快溜吧。
2: 岁月不败俺黄忠，俺能打。
1: 算了算了，换一个年轻人出战。
2: 好气呀、啊！你等着，我非要在十天内拿下定军山不可。
0: 两军交战之际，双方约定阵前交换人质。
2: 明日午时交换人质。妙啊，这一封书信倒是帮了大忙，我自有妙计破敌。
0: 阵前夏侯渊如约交人，却不料黄忠突然射杀曹军人质，替夏侯渊出阵较量。
2: 啊，气死我也。
0: 这时黄忠施展计谋，终结了夏侯渊，成功夺取定军山。
2: 老将有智慧，我的 flag 没有白立。
0: 这件事告诉我们，精忠报国不服老，一战成功有奇招。这就是京剧《定军山》的故事，咱们下集再见。
3: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5: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善文。
7: 李振臣。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剧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14: 精品佳作
15: 与您共赏。
16: 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师资亮相，青春登场，心怀热爱，追逐星光。青年戏曲人遇到新玩法，
1: 搞不好这个最难的。
2: 哇，我这个好像
3: 是，这个
4: 演唱两句。
0: 炫美青春，好戏开场。

0: 有点冷啊。穿了是不是？11岁，08年，嗯，但是在此之前呢，我们对旅居是真的是一概不知。就其实我父母可能喜欢吧，而且我们那边就是我们俩是烟台龙虎人，嗯，对，然后吧，我们那边就是旅居的这个整个传播范围还是很广的，所以呢，我们俩也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嘛，然后我们父母就，他们也喜欢。就让我们一块儿来上戏校学戏，嗯，
1: 我们俩从上学到现在就没有分开过，
0: 对，形影不离，就是可能已经习惯了吧，就觉得哎呦，身边有一个这么有默契的人能够一直陪伴在身边，还是挺觉得还挺有趣的。有，但是基本上就是，我们俩都会就是很比较冷静的一起交流啊，一起就探讨一下一些观点什么的。
1: 跟我俩性格有关系，
0: 不是很爱，这个争执。他可能听我的这个，听我的地方比较多。
1: 对，
0: 因为我们平时演戏的时候，比如说他在台上演戏的时候，那我就在台底下看，然后结束之后，我们两个就会晚上的时候稍微交流一下今天晚上演出有哪些
1: 想法、
0: 感受，
1: 感受会。
0: 对，我俩就是对方的镜子嘛，有一点，嗯。应该是各有各的擅长，嘉欣的这个唱腔应该是他更擅长的地方。对，但是姐姐的这个像一些什么动作呀身段戏可能更擅长一些。他的缺点就是我的缺点，我们俩就是磨叽了一点。
1: 对，
0: 这个我们单位人应该都知道，就我俩比较的卡点上班，就是上班快迟到了。这一场应该是我们就是旅居姊妹一家中非常经典的一段了。姐姐呢就是也因为毛季的问题，就是她重没重啊，她也是心情特别烦，而今天还是她的这个
1: 大喜之日
0: 吧，然后她就是整个是很郁闷的在后花园里看什么都不顺眼，然后听着这锣鼓声音啊，她也是哎怎么这么吵啊，
1: 心情烦闷。
0: 对，妹妹呢也是上来呢就给姐姐报喜，对，因为她知道毛哥来呀，想过来要逗逗姐姐，让姐姐开心一下，就是这样一段。嗯，在戏校的那会儿吧，最早是也是我俩合作的第一个戏。其实旅剧可能跟其他的剧种不太一样的是，就是它的现代戏是非常抓人的，它的那种真实的表演，而且它的城市，它的没有说过多的城市，纯靠着演员对于人物的把握，对于人物真实情感的表达，应该我觉得这是旅剧最好的一点。

0: 演唱你最喜欢的角色的唱段。老师，分享一个舞台上出现的失误。那我就唱我们吕剧里边桂中原的一段吧，因为这个角色是我接触了吕剧第一个这种小花旦的戏。正呀正月里，正月里是青春啊，不对，唱错了。正呀正月，我忘词了。正呀正月里，正月里是新春，家家户户都去走亲戚。失误，失误，小失误肯定有。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应该是演衣架吧。我们跟这个搭档的时候，就是商量好啊，我这次的时候我换一个动作，然后结果呢，不小心就把台上的那个凳子给一下就推倒了。我当时我那个心里接着就揪了一下，揪心。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2026德化陶瓷文化周，欢迎您。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这个是吧？我看你是吗？我这个是不是太可爱了？其实吧，因为我出生在嵊州，嵊州是粤剧之乡，所以说我从小的时候其实对粤剧就有所了解。从幼儿园的时候我其实就有接触粤剧，唱那个媳妇头娘，就是那段经典的唱段。但是呢，我们父母还有我父母以前爷爷奶奶这一辈，没有人从事这个行业，我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个。但是当时去的时候，我爸爸就对我说，他说你去的话你要想好，学这个是很辛苦的，如果说你去了到时候你觉得你受不了了，你再回来读书那可是没有书读了。然后我当时很坚定的说，我说我就要去。没有，学校里面的话是什么派别都得学，所以说我学校里面刚进去的第一个折子戏打金枝就是吕派的，我只是凑巧分到了打金枝这个剧组。我当时就觉得啊，吕派啊超级好听，所以说当时就觉得好喜欢吕派。我进单位的时候第一个大戏也是吕派的花冲君子，然后当时的话为了这个戏还哭了好多次。因为学校里其实一个学期学一个折子戏，然后进单位呢它的进程非常快，就是可能是一天就要排三场戏。我当时就有点一下子接受不了，就是这个进度太快了，所以就感觉自己压力有点大，然后就哭了好多回，但是哭完了就好了，就是加油努力。三看愚昧这个戏，因为大戏其实我没有演过，然后青春戏院嘛，我就想以不同的形象来展示一下自己。然后吕派的话，我觉得他也是非常多面的，他有俏皮的小红娘啊，然后这个是有点经过英雄的那种所以说我挺想尝试一下这样的角色，所以我是带着这个剧目来了。我觉得他情绪的变化吧，就是她其实是一个能打仗的巾帼女英雄，但是她又有非常小女人的一面。包括这一场的时候，就是她自己私底下一个人，她的情绪，哎呀，想到张小二的时候，哎呀，我跟她在一起或怎么样，她的情绪表演的变化就是会不一样。其实剑舞也是我第一次学，在学校里面的话我没有学过剑舞，所以说也是通过这次机会吧，让自己学到更多的东西。

盲盒是吗？好，这个吧。哎呀，演唱你啊，我这嗓子又是演唱，演唱我最喜欢的角色的唱段《花中镜子》。好，那我就唱一句吧，因为嗓子状态确实不太好。

这么拿吗？我怎么这么拿行吗？这个这行吗？对，就是兴趣吧，就是不是专业的。然后那些老师就说，哎，你坐那听听听，然后就慢慢就学这个东西。我是学完在深圳那边学这个业余组嘛，那会儿达不到那个，也没练过功，然后就学了点戏，然后呢就参加了个小梅花比赛，比完赛呢，然后就2007年，然后就北京戏校录取了，然后才来这边学的专业的，然后才开始练功。啊，我一个人来，我爸带着我来了，放了，办完入学我才就回去了。完了，我来学校第一天上课，我也不知道上课都需要穿什么，我就穿一牛仔裤，到那二话没说，先让老师给赶出去了。我都没明白怎么了，然后那会儿语言也不太通嘛，说普通话同学啊啥的都会笑话我嘛。挑花车这出戏在武生里面是一个常靠武生戏，然后是个大将嘛，他是个王爷。从挑车他英勇的那一个就是必须要把那个敌人赶走，他都追到敌巢去了。然后呢，他从挑车体现的就是给观众体现的，他也是有技巧，每一挑都是有技巧的。他有搓步啊，有摔叉呀，这种有翻身这种东西，他是体现的。他虽然是个王爷，但是他也是是个武将，特别厉害。有时候你研究的时候，你也会在想，他难是很难，就是你说我怎么才能突破这一点？我再演给观众看。

雕，有齿千江，昂是纷纷一字乱绕，队伍中马嘶兵喧闹，嗷嗷嗷嗷。

0: 难题。
1: 说一个问题。
0: 什么难题？请唱两句让你最难忘的戏。到底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戏。就我一般就是对蜈蚣岭这出戏还是比较难忘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戏也挺难，因为他又云肘又蓬头要到，因为武松这个人物还是他见义勇为嘛，打抱不平，这个性格我也比较喜欢。
2: 勇乔装，本貌应，行者头痛，总一影。

0: 尽量切远镜头，我脸太肥了。不是脸胖，肿了今天。
1: 乐一点。
0: 好。
1: 对，就现在这种笑的特别好。刚才有点严肃。
0: 嗯，小女婿这出戏呢，是我们，中国评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小白玉霜先生创排的这个比较经典的白派的代表作，也是保留剧目。我今天唱的这段唱呢，是小女婿中比较有名的这一段唱，也是比较受广大戏迷朋友们传唱的一段唱。对，我从一开始就学习白派。从小呢就是特别喜欢小白玉霜先生，因为我这个声音条件跟别的演员不太一样，就我的中低音比较好，然后那个去到老师那儿呢，老师就说要不就尝试一下白派吧。再小一点的时候，我别的派也唱过，我从6岁开始接触评剧，然后新派呀、流派呀我都唱过，然后一接触白派呢，我就觉得这个派别太好听了，而且我们这个白派涉及面也非常广，就是全国的戏迷朋友都是特别喜欢这个白派。拜师了。我的师父是中国评剧院的表演艺术家刘平老师，他教我戏的时候是2017年，然后我们拜师的时间是2020年。我姥姥姥爷是那个业余爱好者，然后他们经常唱，我记得是小的时候家长哄小孩睡觉不都唱歌谣什么的吗？然后我们家就唱评剧。在我不认识字的时候，我就是把秦香莲都学会了，对这个评剧从小就有一种独特的情感。哎，真没想过，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评剧，然后就一直考戏校啊，进团什么的，都是一直是这个梦想。当然练功肯定是不喜欢的。很痛苦，但是我觉得练功这件事儿就是出于自己的这个责任心，还有一种努力的这方面吧。现在就是我认为比较难的一点是观众的欣赏能力吧，欣赏鉴别，他有的时候比如说太接近大师的那个嗓音，他有的年轻人就接受不了，但是你要是不是特别接近，然后有一些小的创新的话，但是老的戏迷他又不太接受，所以这方面我比较纠结。老师跟我讲的就是还是按自己的嗓音条件去发挥自己的特点，不要是死学硬学。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演唱这段评剧《小女婿》当中的《鸟入林》。

段带数字的唱段。咋唱啊？一二三四五六。啊，有带数字的。哎，行，有。

这儿哈。换什么呢？这样。我在戏曲圈我说1.81米，实际上我的真正的身高穿鞋的话是1.84米。要是按照那个标准的那个老生那个扮相来说，确实是太高了，确实是有点高。毕业汇报演出的时候，我们汇报完了以后，老师会坐到一块儿开会，就是说那个哎，这个孩子不错，这个孩子不错。一到我这儿的时候，这老师们就说，哎呦，这孩子不行，这孩子首先这个个就不适合唱戏，打篮球去吧，因为他太高了。完以后说那个，哎呦，这孩子不行，扮相也不行，嗓子也不行。因为这个老生就是能出来，就是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道路。03年04年我记得是倒仓了以后就唱不了了，唱不了以后呢，就完了，就给我转到那个扔出手去了。直到毕业以后，那个这个嗓音才多少才有点声。我是毕业是17岁18岁，我是到了23周岁的时候才就是才有一些个哎觉得不错了，观众那个反馈的说哎不错了，这个嗓音出来了。因为我的那个父母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所以说我从小呢就是比较喜欢这个河北梆子，尤其是一介入了这个我们这个银派，我就更喜欢了，我特别喜欢这个我们这个派别，因为它非常有特色。好像是2011年嘛，拜的那个黄长明老师，就是王少华老师的大师哥，就是银派不分家嘛，所以这个老师们也特别好，都是为了我，就是都毫无保留的都传都交给我，为了我们这个银派，就是发扬光大。

0: 请唱两句让你最难忘的戏。
1: 那个唱一句那个什么吧，那个也是河北梆子非常经典的一个剧目《蝴蝶杯》里边的那个头线的一句唱，因为这是我一个是特别难忘，还有一个就是我倒仓以后的第一个唱段。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本期节目精彩继续，跨界嘉宾组团闯关，让我们一起先睹为快。

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
1: 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恋诗韵千年。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0: 位各具特色的嘉宾再去太原近剧院，
1: 一定要到现场看，真的太震撼了。
0: 经典造型华美亮相，戏曲妆造技法全程揭秘，
2: 是个改革的妆容。
3: 我好期待这方面都是啥样儿。
0: 绝活精湛展示，跨界合作，共谱梨园新韵。梨园闯关，愿团聚，好戏开锣，等你见证。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大家好，这里是梨园闯关我挂帅院团记，我是主持人张哲，站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闯关团的各位嘉宾了。
2: 闯关小分队集结完毕，
1: 先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李丁啊。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大武艺小武艺，舞女七真西游记。
3: 一个大乔，一个小乔，都跟我一样这么妩媚。
2: 我不知道我这个山西话说的标准不标准。
4: 你把那个是改成是
5: 是
2: 是，
4: 真的啊，
2: 是真的是。
4: 大家好，我是山西文旅职业大学的张红丽。

0: 欢迎欢迎啊！啊，今天我们的院团季啊来到了山西太原，我们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山西晋剧的独特的魅力。就说到晋剧啊，很难学哎，
1: 太难学了，
0: 太难学了哈！啊，
1: 我专门做了功课。我们完全没有学会，
0: 那要让红丽先给你讲讲。
1: 好的，
0: 红丽啊，深有体会，这个难不难学？因为小时候学过这个晋剧，是不是？
2: 人说这个三天不练自己知道，嗯，五天不练师傅知道，十天不练所有人就都知道了。我现在就是大家都稍微一张罗，就是所有人都知道，所以太难了。
0: 我们既然是小的时候学过，但是很长时间没有在晋剧舞台上再来演戏了，其实也是跟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李丁也不要紧张嘛，对不对？
1: 凭什么就认为我才是最紧张的？
0: 我觉得你已经紧张了，因为旁边站了个专业的。
1: 旁边站俩专业的。
3: 我也不是专业，我唱歌专业的。
1: 你但不这也很专业，我
0: 嗓音条件就占优势。
1: 对，我这导演一看，就我自己一个人来闯关的。
0: 本来还没有问题，说着说着有问题了，是吧？
1: 谁说自己没自信？你干嘛上来就呛我？
0: 哎，你看，虽然知道了这么多的难度，但是呢，我们的闯关团依然是信心百倍，
3: 必须的，
0: 好不好？那我们首先呢，一起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咱们晋剧的魅力，一起来看一场精彩的晋剧演出。哇！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坚守着戏曲这门艺术，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我最大的感受还是就是那句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那确实感觉紧张刺激，感觉太不容易了。
2: 再次感谢我们各位京剧演员的精彩的表演，也可以到台下稍事休息，谢谢各位，
3: 谢谢老师，
2: 谢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请上刘建伟老师为大家来讲解一下京剧的服装化妆，有请。
1: 好的，
4: 刘老师，
2: 你好。今天我们都是来求教的了，给我们来讲一讲咱们京剧当中这个服装化妆里边的门道。
5: 我们京剧的服装和京剧呀、什么秦腔呀、河北梆子这梆子戏同属北方剧种。服装是大体是大同小异的，从这个质地上就比较厚重一些，根据人物的性格设定穿什么服装，勾什么脸子，是这样。
2: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演员们给我们展示一下？
5: 那当然好了，我们请出几个演员来，我们
2: 这
5: 现场感受一下。
4: 好，
2: 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京剧演员登台。
6: 在角色当中，

0: 我们能不能走近看一看？
1: 必须走近看一看。刘老师，快给我们一一道来。
2: 我要给大家介绍这个老爷靠。老爷靠跟其他普通靠是不一样的，这个底色是绿色的，只有老爷才穿这个绿色。胸前大家看那个羽毛，你看啊，这个孔雀的这个羽毛彰显地位。还有这个穗穗，也是说它这个规格更高一些。这虎头，我们普通靠呢，这两边没有虎头的。
1: 对，基本是见不到这个。
2: 就更雄伟，更英武一些。还有这个关老爷他戴的这个老爷盔，整个的这个形状还是更威武一些，从头到脚整个形象要融为一体。
1: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演员摆一个最典型的动作，然后让我们的嘉宾来模仿一下。
0: 我来吃醋。
1: 演员来上前一步，很难。还得颤一下，
3: 是这样，对吧？这样
4: 走，
2: 爸，
3: 好，
2: 吕然
1: 是吕然，吕然
3: 哦，要翻刀啊、哦，
5: 刀刃给出去，
3: 刀刃给出去，
1: 在这边，
3: 刀刃给出去，哎，
1: 瞪眼，瞪眼，哼，不呲牙，
2: 你呲牙就得哇呀呀了，就是张飞，
3: 要先这样，对吧？这样，
1: 走。
2: 李然，大，哼！
3: 老师，我一定再好好学习。
2: 这个确实难度比较大。
1: 这个确实难度比较大。
2: 对，
1: 就是专业演员能够演关公戏的都是屈指可数的。
3: 第二位是诸葛亮吧？
2: 对，我给大家介绍我们第二位啊，这个
1: 成功转移话题。
2: 我们先看诸葛亮，这身上穿着服装。有一个名字叫八卦衣，衣服有这个八卦的图案，胸前它有这个太极，啊，太极图，啊，背后也是，胸前它还有这个佛珠，羽扇，
6: 羽扇，
2: 轻摇羽扇，妙计横生，是吧？
1: 接下来我们哪位嘉宾来尝试一下这个造型？
7: 我
3: 好吧，那您来吧。
1: 洪毅老师，
7: 我来。
1: 洪毅老师，好吧。

0: 这有点太简单了，朋友们。
1: 越简单其实难度越大，不但是沉稳还得儒雅一些啊，
2: 绵绵的，哎，绵绵的，
3: 很柔和，很有内涵，
1: 对，很柔的。

0: 这人物就有了，
1: 很棒很棒很棒。
0: 我们来继续介绍，
1: 我们剧院刚排的艺术新戏叫《庄周时期》，原来的这个京剧其他剧种有演过叫《打皮官》，这次我们演这个是经过大的改了，这身这是这庄周第一场穿的一个服装，他这个追求这个自然，穿这个淡灰色，手拿拂尘，啊，道法自然嘛。
2: 那庄周的动作是什么样子？能学一学吗？
0: 来学一学，
2: 学一学。
3: 哎呀，
0: 来吧，冯老师，
4: 让我体验一下。先是抓袖转一下，
0: 另外一只手背到身后
4: 转一下。哎
0: 有点卡通版，卡通版的感觉。刚刚我们非常直观的了解到了咱们这个晋剧的这个服装，刘老师也做了非常详细的讲解。话不多说，接下来就开始我们各位嘉宾的这个扮戏体验了。走吧，我们开始扮戏。
1: 光红不行，我们书上的时候面若重枣。关老爷的这个眼睛就是这样啊，丹凤眼卧蚕眉，接下来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关公这个眉心画一个这个造型，我们叫勾纹，更能彰显这个人的个性。
2: 我好期待现在关公画出来又是啥样的呢。
5: 我画的这个是诸葛亮，他是一个老生装，是俊扮的这么一个风格。这一步是打这个干红，干红的作用就是提亮他这个眼睛这一块这个色彩，让他更加的鲜艳明亮一点，眼睛啦或者是这个眉毛啦都比较夸张一点儿，要比其他的妆面要大点儿长一点儿。
6: 今天画的是一个咱们晋剧的改革传统戏庄周时期，同时妆容也是个改革的妆容，用了我们传统的那个俊扮，但是它的底色会更净白一点清淡一点，就更能体现出这个人物的仙风道骨。对，

0: 刚刚几位嘉宾已经体验了我们这个晋剧的化妆和服装了，那下面的时间就要为大家来揭晓挂帅人了。嗯，是不是很期待？
1: 特别期待，
2: 相当期待。哎，
0: 认识挂帅人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欣赏双下山。

恐作禅塔多旧囚，思念家乡。终日游，羡慕鸟儿枝头长，寂寞生了火，何时休？想我本无和尚，自幼深入孔门，谨遵五戒端酒，嘿嘿，出火

佛年轻，此事不随我的心愿。哎，今日师父师兄他们都不在寺中，我不逃下山去。就是这个主意，说走便走，说走便走呢。

0: 谢谢我们优秀的京剧演员梁中威为我们带来的《双下山》。那梁中威呢，就是李丁的挂帅人了。刚刚梁老师演出的这个《双下山》这个戏真的是难度很大，我们也看到了他这个佛珠的这个转的这个技巧，其实非常有难度。
1: 对，不光转，然后还有扔来扔去，还能接住。
0: 我了解到你接下来的学习当中可能也要接触到这个技巧。
1: 等一下，我先给您表演一个我们相声的技巧。一个吊凳送给大家。朋友们，这期就到这儿了，我现在去学习了。
0: 你不要着急，还有另外的两位挂帅人还没接手。
1: 没工夫看另外两位。
0: 我们接下来欣赏徐策、郝成。

吹吹嘘。

0: 优秀的京剧演员郝文龙为我们带来的徐策跑城。那郝文龙老师呢，就是我们冯老师的挂帅人了。徐策跑城，我们看到有这个冒翅功，嗯，
1: 对对，
0: 然后然扣功，
2: 然扣功，
0: 哇，处处都是
1: 学问，对对啊。
0: 所以呢，接下来其实冯老师的挑战也非常大。
1: 对，我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一定会努力跟着郝老师学习，大家就等我的学习成果吧。
0: 我们也期待这个小冯同学接下来的精彩的表现，好吗？
1: 让我赶紧去学习去吧。
2: 不行，
1: 我压力挺大。
2: 咱们还得再看一位挂帅人呢。
1: 对，
0: 你看一下，接下来这位挂帅人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就是我们红利的这个挂帅人了，好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范进中举当中的经典唱段。

罗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范进中举当中的精彩的唱段。其实这个戏呢，不仅进剧有，京剧舞台上也有。